0: 你是否有那个吃的很重要啊？
1: 对，但是白萝要开始补，但是呢，南方人比较建议大家是轻补，不要这时候就开始所谓的贴秋膘。
0: 北方啊，进入到秋天之后，它的温度迅速下降。
1: 是。
0: 那天我看那个漠河的天气，漠河麻袋穿羽绒服了。
1: 哎，他们知道点，但是他的方便面是用他讲的叫高级方便面。
0: 那当然，里面要放丸子。
1: 哎，讲的太对了，他每次都会在方便面里面放一点丸子。
0: 火腿肠。
1: 他有时候还放几片肥牛。
0: 哎。哦、对对对，
1: 然后再放点西红柿蔬菜。
0: 对。
1: 所以他就讲，他说。每次放了丸子，哎呦，它就是特别好吃。
0: 对对对对对。
1: 对，早饭可以第一时间来看看今天上新。哎，如果不买礼盒的话，有没有单独的呢？
2: 对，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三种单独的。
1: 嗯。
2: 手打、鲜打、墨鱼丸，原价129，现价是115，到手150克乘以4盒，这是墨鱼丸。然后我们有潮汕的汕头牛肉丸。其中的牛肉含量是98%，原价179，现价158，到手的是260克乘以6包。然后还有就是鲜打牛肉丸，它是没有保水剂的，150克乘以4盒是鲜肉鲜打的，不是那种熟的，是生的。
1: 哦，生的。
2: 因为我们刚刚上一个说的是熟的，这个是生的。
1: 嗯。
2: 啊，原价129，现价115，到手4盒。
1: 哦，那你这个生的牛肉丸来的时候它是保鲜锁鲜的。
2: 对，保鲜锁鲜。你、
1: 哦、
2: 如果你放在冷藏你要尽快吃，但是你放在冷冻就是可以保。
1: 我懂了，它是
2: 保存12个月。
1: 它是新鲜的牛肉丸子，生的。
0: 对，这个呢放在家里备选最好的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偶尔想吃个火锅在家啊，
1: 是，
0: 或者是你煮个方便面可以。我炒饭那时候都放过贡丸在里面。
1: 你怎么炒嘞？
0: 我把那个贡丸切成那个小丁，类似于、
1: 哦、
0: 但是不是很小的，是很大的那个丁、
1: 哦、好吃啊，
0: 非常好吃。
1: 对，
0: 非常好吃。
1: 哎，这倒也是、啊。
2: 其实有个很简单的方法，
1: 嗯，
2: 多加点水，用这个鲜打牛肉丸煮个牛肉丸汤，
0: 嗯，
2: 就是一碗菜。
1: 哎，对哦，然后里面
2: 加点那个。

0: 好的好的，这个命里有时终须有爱，他的缘分就在转角，你不着急。
1: 赵班然也在热恋中了啊，您放心您放心啊，到时候请您吃糖啊。
0: 好了，8:24，滴滴爸爸早上好。接下来跨境节的环节，我们要和收音机旁的早饭间一起来认识绿松石。早饭知道吗？全世界产出优质绿松石的地方其实是非常少的，中国的绿松石的储量是占据了全世界的70%，而在这70%里，又有70%是来自湖北的十堰。大家没想到吧，十堰的绿松石，尤其是云盖寺，是公认的塔尖的老矿，它的蓝色的浓郁是非常厚重的，所以在行业里面管这种也叫云盖蓝。它的这个瓷度的硬度也是非常出类拔萃的，矿物的颗粒极细，所以你会发现非常的漂亮。那这一次我们的主持人莹莹受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的邀请，也会深入知名的云盖寺原矿加工厂为大家来溯源。那每一件成品附带中国地质大学的珠宝检测中心的一个证书，那而且最关键的是品牌也出具了假一赔十的一个承诺书，还给你48小时的免费的品鉴。大家可以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绿松石，或者是点击神最右绿松石，然后一起来进群关注主持人莹莹，为你一对一的选品。
2: 穿过两载朝朝暮暮，掠过无数晨光车流，陪伴大家两年的交广小肉迎来全新的名字，交广早饭。早饭是每一位听着滴滴巴巴早上好奔赴清晨的车友，是电波那头温暖的称呼，是我们共同的名字。更名是成长，更是奔赴更大的烟火。交广把关，严选如一，愿往后的每一个朝暮，交广早饭伴你三餐四季，好物常在。

0: 快乐有很多种，
1: 有很多种，
0: 听到我们是第一种，彼此牵挂，
1: 一起分享，
0: 你是我们亲自挑选的家人哦，
1: 家人哦。
0: 滴滴巴巴早上好，正在直播，
1: 正在直播。
2: Sometimes I feel...
3: 你买绿松时踩过坑吗？这次帮你无忧入手云盖寺绿松。主持人颖颖以溯源官身份深入位于惠州的云盖寺绿松石原矿场。云盖寺产区是中
4: 雨而后才有的苏州城，可见这条被苏州人吃了2500多年的松鼠桂鱼多有分量。待刚出锅的桂鱼上桌时，浇上热气腾腾的卤汁儿，嘶的一声叫的是一成人哦，千年难改这舌尖上的乡愁。
5: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6: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8: 早上好，我是省运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目前 G152 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的苏州城区附近现场是车多缓行的情况，请大家有序通过。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9: 物因人而美，人因物而暖，分享是另一种拥有。每一件好物里都藏着你热爱生活的证据。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把值得的分享给值得的人，分享给值得的人。
10: 听懂成长的烦恼，解开心灵的密码，
11: 心灵的密码。
10: 江苏省教育厅、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润心家长大课堂。
12: 我是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副校长、南师附中树人学校校长孙晓红。
13: 我是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的夏春迪。
14: 我是来自南京玄武高级中学的心理老师王天文。
15: 我是东南大学杨云奎。
16: 我是南京市天正小学的李华老师。
17: 我是南京外国语学校明源小学副校长方林。
10: 20位名校名师、心理专家现场直播答疑解惑。
13: 父母爱孩子是本能，可正确的爱孩子却是需要

0: 科学和艺术的，
1: 用心聆听孩子的心声，看到每个孩子的美好，
2: 润心智德，调动积极的情绪，激发孩子自我成长的力量。
3: 这里是专为家长定制的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空中课堂，润心家长大课堂。
4: 好了，经过暑假，然后现在开学，我们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啊。
5: 对啊，
4: 见到他特开心啊。
5: 之前我们有很多的早饭都在讲，哎，润心家长大课堂，我们好期待，期待着这个九月一号的开课。
4: 对啊，
5: 今天我们掌声欢迎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树人学校心理健康教研组长，也是我们南京市中小学高级心理辅导师鼓楼区优秀青年教师刘凯，掌声欢迎刘老师。
6: 大家早上好。
5: 平稳地度过开学的适应期，告别开学综合症。哎，还有开学综合症这种说法哦。
6: 其实 我觉得应该是所有的人在一些需要去就是阶段或者说状态改变非常大的时候，可能都会有这样一个适应过程。其实它达不到症，它很多时候只是一个适应期开学。然后因为最近九月临近开学期嘛，然后不管是小朋友也好还是老师也好，其实都会有一种就是啊，我要从一个美好的假期状态去到工作。所以如果说是开学的话，你很多时候我会感觉小朋友往往适应的都还不错，很多时候是老师他们感受到的那种啊，天哪，我要承担一些压力，然后我要去对很多孩子负责任，他的那个开学的不适应反而会更明显一些。
4: 对于你们来讲，比如说带班级啊，带了几年之后，你对这些学生们都认知了，然后也熟悉了，然后突然要比如说马上开学要面对一个新班级，对于这些新的学生们，你们是怎么速记他们名字的呢？
6: 速记名字吧，就是因为我带的班太多了，我有的时候带十几个二十个班，所以我只能先记住那些让我就是印象深刻的，因为现在小朋友的名字
5: 面孔啊，
6: 对，因为有些类似于什么高尚啊、诚实啊、秋天啊，就这样的，这其实是他调节自己情绪也好，或者说是建立那种信任通道的一种重要方式。
5: 我觉得您刚刚讲的一个词特别重要，叫允许，就允许有压力，但是有些家长他们是不允许孩子说累的。
6: 是啊。
5: 不允许说累，你怎么就累了呢？我们上班不累吗？哪个不累呢？马上孩子就会
4: 累了。妈妈这个年纪了，跟你一起起床啊，对吧？
5: 哎，对，我们不累吗？
4: 回来还要搞的作业，单位不比你忙啊。
5: 那所以当孩子回去跟家长抱怨开学之后说好累啊，我们应该怎么办？
6: 我会觉得就是像刚才之前说，家长其实也蛮累的，我们的家长朋友每天也奔波，所以我常常会说，就是家大人们的资源会更多，就好像我今天早上来，我就可以。哎，我买一点好喝好吃的东西，然后到这边来跟大家分享，让大家的心情都变好。
4: 但我觉得你今天来，我们让你累了，你拎上来还挺重的，
6: 也没有重到那个程度。但是我看到你们的开心，然后看到你们对我的感谢，然后我又会觉得心情好。所以大人要先。你要先会去学会照顾自己。我觉得当这些妈妈说你有什么累的时候，她的潜台词是想说的是我也很累，
4: 对，
6: 我也想要被照顾，我也想要被倾听，
5: 对
6: 啊，所以准备好自己很重要。哎，就是但是大人有自己的方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式。
4: 所以其实我提醒家长，就是你面对一个人或者是别人面对你的时候，你是否给别人一个松弛感。
6: 对，
4: 你看像刘凯啊，刘老师，当我们接到通知在群里周一他来这个上课的时候，我们在群里就跟他就嗨玩了，我们就特别开心。然后我还做了一个那个搞怪的照片，
5: 对。
4: 但有的老师我们是不可以这样的，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会不会翻脸，对吧？哎，
5: 就他身上不会自带那种松弛感。
4: 是的啊，
6: 所以当你把自己照顾好之后，你才有可能或者说更有余力去看到孩子的疲惫。
4: 对，
6: 然后对于当孩子说累的时候，我们不用那么快的去到说，哎，那你怎么样可以不累啊？或者说，那你不要觉得累啊，累不好，因为你那么累，你怎么办呢？
4: 对，
6: 其实你很多时候就可以。对于不知道怎么说的家长，很多时候就是静静的听他把他的泪说清楚和说完整，然后如果再进阶一点的话，你可以再多加两个好奇，就是今天怎么了，我今天是不是就是发生了一些在学校的事情，排得很好，
4: 对，
6: 那就是回家或者假期周末的时候，能不能也给他看看他对他来说什么是需要的，然后是可以让他的身心得到松解和恢复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不建议一下子就从特别高难度的，然后特别就是高强度的，又或者说是难度比较高的任务开始，因为这种任务就第一个很耗费人的心力，第二个就是很难在这个过程当中获得愉快的反馈。就是我拼命在那边大半天，然后发现一条也搞不出来的时候，那种感觉是。

0: 比较挫败的，
1: 对，
0: 所以我反而建议可以让他从一些简单的对他来说得心应手的、比较擅长的练习或者任务开始，这个时候他这个感觉就是、哦，对，我很好，我这一个暑假的努力没有白费、我确实已经做到了一些事情，特别是相比上一个学期的我来说很好、那这样双管齐下的话，也许会给到孩子这种消耗的状态一些补充、然后也许能给他们就是难以启动的状态添一把劲、
2: 我那天看了一个视频特别好玩、开学了之后他那个爸爸在辅导孩子写作业、然后呢爸爸为了保持松弛感就跟孩子讲说没事的，你这题不会你就写下一题、不会就写下一题，然后结果孩子过一会儿跟爸爸讲说
1: 不会，
2: 他我发现题不够了就是都永远都在写下一题，永远下一题。但是他说我发现题不够了。对，就是你刚刚讲的，可能是一开始的这种，就是强度给的。
0: 对，你要看他的任务和小朋友当下能力之间适不适配了。
2: 对。
1: 但现在很多家长其实也很困惑的，因为很多作业他们看不懂的，也是
0: 的，
1: 这是很困惑的啊。
0: 是的。
2: 我们刚刚讲
0: 不认可你，你就说的天花乱坠，他也觉得是在讲大道理。
2: 所以
0: 我觉得关系很重要。
2: 所以有很多家长的那种说教型的相处，就会让孩子一开始就烦，就是会很抵触。
1: 是，
0: 因为他期待的是一个爸爸或者妈妈，一个信任的人。但是当你开始说教的时候，你的角色好像就变成了居家班主任，或者
2: 我居家班主任，听起来
0: 我说话有点夸张了，
1: 但是
0: 我
1: 的很对，
0: 我的意思是这样，就是你的。在孩子面前的本位其实是他觉得你一直是他的爸爸和妈妈，他是希望得到你的偏爱
1: 亲人
0: 哎，
1: 对，
0: 安全，
1: 对，
0: 然后被保护、然后被照顾，你想他从小就像我们家十个月的时候他最依赖的其实就是我们、他看到我们就会手伸伸的、
1: 对
0: 这就是对于父母角色的依赖、然后当你开始讲大道理他就其实你就离小朋友远了
1: 啊、
0: 对，
2: 所以他说他不要学，好的爸妈就是那你就不要学
0: 这
2: 玩意儿又
0: 这肯定不是，
2: 这又走到另外一个极端了。
0: 对，就是不管是你怎么能这样说和那你就不要学，其实都很快的去到了一个我们的反应的阶段。对，真正重要的就是当他说、我不想去了，我不想学的时候，那你应该很关切，就是你的那个状态是关切的。然后第二，你就问他，因为我相信一个孩子一定不会。随随便便就说啊、我不学了，或者就是我就放弃、因为对他们来说这也会承担很大的压力的，
1: 对，
0: 那一定是发生了什么。

穿过两载朝朝暮暮，掠过无数晨光车流，陪伴大家两年的交广小肉迎来全新的名字——交广早饭。早饭是每一位听着滴滴叭叭早上好奔赴清晨的车友，是电波那头温暖的称呼，是我们共同的名字。更名是成长，更是奔赴更大的烟火。交广把关，严选如一，愿往后的每一个朝暮，交广早饭伴你三餐四季，好物常在。

0: 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2: 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燕之屋，
5: 让那个地垫一铺，然后你就把那个，
6: 因为他讲
5: 拆开吃嘛。
6: 就如果是秋游的话，特别是支帐篷，
3: 对
6: 荤菜很难带，你要到外面去烧烤也是很烦的事情。
5: 对，
6: 弄不好还会有安全问题、
5: 安全隐患。
6: 哎，这个倒是挺好的，
3: 用个刀叉稍微切割一下就可以了。
6: 开得及时，正好挺好。
3: 对，
5: 刀叉都不要，你戴个一次性手套，拆开来就
6: 自己啃
3: 是吧？
5: 直接撕，
3: 哎也是。
5: 喜欢吃皮的直接把皮撕。
6: 哎，你这个建议很好，真是啊。
3: 关键是价格，刘姨再给大家说一下。
5: 价格太美丽了。
3: 对，
7: 我们的大猪蹄，大猪蹄原价174，现价是129，到手三只，每只都是800克，超大一个。
3: 这是猪肘子。
7: 对，猪肘子。
3: 猪肘。
7: 然后我们的猪脚，原价128，现价109，到手4个，每个400克。
5: 我天！
3: 你109到手4个，这个价格是不贵的。
6: 对，
3: 大家可以到菜场去看一看，现在那个猪手的价格，生的那个。
5: 关键到手的不是四个小猪手，
3: 对，
5: 是4个大猪手。
3: 哎，你可以想象一下，跟小猪头差不多长，跟小猪长，那是真的是大猪手啊！对，所以是划算的。
6: 对，哎，小你这个建议真很好。就是现在因为到了秋天，有很多人愿意去那个
5: 秋游啊。
3: 对，
5: 其实现在这个天，我刚刚送刘老师下楼的时候，刘老师还说呢，
3: 风速吹得舒服、啊、
5: 这个天又不冷又不热，
6: 对，
5: 出去晒太阳做好防晒，
6: 是，
5: 然后这个太阳晒在身上是很舒服的，没夏天那么烫、
3: 对对对对对呀，这个音乐
6: 能听出什么歌吗？
3: 音补建议大家可以吃3种白色的食物、山药、百合、莲子、像我们江南人这个应季的还有鸡头米，也叫芡实，
6: 当然螃蟹肯定也是咱们餐桌上已经要开始品尝的啊。这个季节柿子哥就像前段时间吃的水蜜桃一样的，
3: 对，都是应季的、
6: 对对对、
3: 对，螃蟹的话呢，我们先向大家推荐的是蟹卡，这个蟹卡其实跟我们交往小肉也是一起、
7: 已经卖了第3年了，应该。
3: 对，
7: 关键是我们蟹卡是提前把价格锁了，3年之内你随时可以提。你看现在这个台风好像说又要来一个了，
6: 对，
7: 然后呢它这个蟹塘里的螃蟹确实少很多、所以现在买的话，无论是你送人还是到时候想吃都很划算。
3: 我们有很多的早饭在我们的这个交往小肉下单的时候，他们都是几十单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对比了其他平台，他会发现我们有几个优势。第一个，蟹郎官这个品牌
7: 是苏州那个大闸蟹副会长协会单位，
6: 我们小肉去溯源的，而且很多是来复购，因为去年

0: 年下单之后，他们所有人觉得很有面，
1: 那个螃蟹品质好，这是第一。第二，他们又对比了价格。
0: 对，
2: 我们所有的价格都比市面上或者是他自己卖的都要便宜40块钱。嗯，像现在买的最多的就是我们328原价368现在328的蟹卡公母组合，4两公4只，3两母4只这个组合。
1: 对，然后第三个优势就是我们今年的蟹卡升级了，之前是2年之内必须要提货，那现在可以延伸到3年时间。
0: 对对对。
1: 所以几个优势一比较，大家就会发现，哎，在这儿买更好。而且蟹卡，大家还记得我们之前的视频吗？进到专区，你可以点一下。你如果不知道那个蟹卡长什么样，送人非常好看，
2: 红金色，非常档次高。
1: 对，
2: 然后外面有早饭说是爱马仕橙，
1: 对，
0: 对，小优最喜欢的颜色。小优，你拍过这个视频了？
3: 视频拍过。
0: 你跟大家说一下你看到这个蟹卡的感觉。
3: 这个蟹卡呢，首先卡是那种暗红色，就感觉很高端。然后咱们蟹卡分为2种，一种是高端卡，一种是至尊卡。然后高端卡和至尊卡的包装是不一样的。如果想要看这个包装大概区别在哪里，可以跟客服美眉要视频。
1: 而且我们非常贴心，上面没有价格，
3: 对，
1: 只有1888型2888型，然后里面会告诉你大概是几只公蟹，几只母蟹，规格是怎样。
4: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小肉，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5: 滴滴巴巴早上好。

0: 进入到九月份，我们有很多的新品跟大家继续要推荐分享啊。接下来六一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其实这个它也蛮应急的啊。
1: 这两天大家梳头发的时候有没有发现，
2: 掉头发
1: 一到秋天头发就掉得特别快、
0: 好多人说头发都不敢洗了，
1: 是因为夏天紫外线照射，其实不是你的皮肤，头发也同样容易。
0: 是啊。
2: 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依旧是来自弘济堂的阿胶桑葚膏啊。
1: 哎，这个它是什么功效呢？
2: 它功效就是，它是什么？它是配方来自于乌发丸改良的。就是掉头发严重的、健忘的，还有一些比如说须发早白的人就需要它。
0: 这个肉哥带早饭们去弘济堂溯源已经回来一个月了吧？整整一个月了哈。
3: 对，
0: 时间过得好快。这个也是我们肉哥去亲自溯源的。
2: 溯源
3: 是的，
1: 对。
2: 它除了能乌发，还有一个功效，就是比如说我们经常熬夜、心悸、失眠的人，它也能就是失眠。
1: 对，桑葚一定是一个好东西，
3: 对，
1: 因为桑葚里面有满满的这个花青素。像我今年夏天的时候就吃那个桑葚果、然后呢，它不是有水果店卖的吗？就是那个就是塑料盒子提一盒回来，然后吃的时候啊，我跟你讲，它你就必须要拿牙签，你不能直接抓，因为它那个花青素的那个颜色，要不然就粘在一手
0: 。
1: 对，所以你吃完以后，你就能感觉到这个东西它就是一个特别营养成分很高的水果。
2: 因为它桑葚呢，就是基本上所有五黑七黑里面都必须都要有桑葚，
1: 对，
2: 因为它就是乌发，哎，对我们头发特别好。
1: 那我们这个价格呢？
2: 跟我们的阿胶茯苓膏一样的，哎，四盒原价234.4元，现价199，四盒就大概是20天的量。如果还有一个是一个疗程的量，就是原价703.2元，12盒，现价是539。是和我们阿胶茯苓膏一样，
1: 它里面也是一小条一小条的，
2: 对，可以直接吃也可以泡水喝。然后像我们之前有的早饭说，哎呀，我没有抢到枕头，但是确实开学了，带孩子啊什么压力大，也有点睡不着，掉头发就一定要尝一下，
0: 剪了。
1: 对，一开始光说还是不行的，头都必须要剪。
0: 对对对，
1: 只有剪完了以后大家就彻底安心了。
0: 哎，我就想到我们南京啊，曾经也有一位那个
3: 韩老太，
0: 韩老太，
1: 对，当年就为了喝他的那个鲜榨的甘蔗汁，
0: 对，
1: 手冲的咖啡，
0: 对对对，
1: 那个对牌的，
0: 对。

0: 现在还有人去排队吗？
1: 现在也有销量，
2: 现在也有，
1: 就没有像以前的那个样子了。
0: 那我很关心，就是这位奶奶她失落吗？
1: 她好得很，
2: 好得很。
0: 哦，那心态好。
2: 她现在依旧开着手机直播跟人聊天。
0: 奶奶最火的时候还被邀请去参加演唱会呢。
2: 关联。
0: 关联奶奶也串的真实。但我觉得她好在她没有觉得反差和失落。
1: 对，因为她自己都讲，我本来就是一个老太，是吧？我七十几岁了，哎，
0: 心态好。
1: 对对对。
0: 就怕在女老街，万一她要在想，我这已经这么火了，我现在你们人家你们怎么都不来找我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啊，那也是，对。他最忙的时候，我记得他们家是，就家里的这些亲戚
1: 七大姑八大姨全来
0: 帮
1: 忙，
0: 帮忙，
1: 对对对，
2: 反正他享受了，他享受了一波
0: 啊，也享受了一波流量，
1: 对，
0: 确实是，
1: 对对对，当时那个什么雀巢咖啡不是也找他了，
2: 对，
0: 因为他是每次是三条一冲，是吧？
1: 对对对。
0: 哎，你喝过吗？
1: 我没喝过，但是我喝过他们家的甘榨汁。他那个甘榨汁喝完之后，那你真是就是
2: 好喝，
1: 没有掺水的，是纯的。
0: 甘榨汁是真好喝。
1: 哎，但是那个甘榨汁，说实话，喝完一大杯之后，怪这个糖分也是真不得了，我的妈呀！
0: 好了，我们来休息一下，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3: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获得电车充电，用石化驿电超级方便简单，
4: 地图搜索中国石化充电站就近充，多渠道扫码随时充，
3: 新年充电满额好礼相送，
4: 中国石化驿电陪你一起充电，满格出发。
5: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3: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 5G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
6: 家中网络覆盖不佳，换个房间信号不稳，
7: 试试联通全屋光宽带，光纤到房间，千兆覆盖无死角，网速流畅不掉线，
6: 支持绿色上网管理，分时段灵活设置，过滤不良信息，家长更安心。
7: 联通全屋光宽带，悦享高品质互联生活。
8: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
1: 就
0: 想
1: 说的话一下就会下来一把，
0: 但你后来自己就安慰自己啊，你看一个夏天紫外线的照射
1: 很正常，
0: 也正常，然后呢每一次去红梅姐那边去洗头发的时候，红梅姐是情商时而在时而不在，不在的时候她会讲耶，刚刚好像看到一个不头发，然后打电话讲，哎，把你滴到的。
2: 情商在的时候是什么？怎么说？
1: 哎，你发量多啊！
0: 哎，一秒情商就过来，你这个已经很好了，因为红耳头。
1: 但热哥的那个头发最近是变得蓬松了
2: ，
0: 是，
1: 原来是软塌细哈。
2: 我本来准备上个礼拜去找红梅姐的
1: 啊，
0: 对，
2: 但是后来也没去，我今天去。
0: 我今天一会儿去找红梅姐，我手上是带着东西去的。哎，我在我们交管小路下单的。对，弹动洗发水已经用完了，因为我上次买的那个组合是一瓶洗发水一瓶护发素。
1: 弹动洗发水我是用的，我还用另外一个就是高飞也推荐的，就弹动的沐浴液
2: 沐浴露，
1: 那个味道是真的很好的，
2: 是那种
1: 檀香
2: 木香的，
1: 对
0: 对
1: 对 对, 对，
0: 它洗发水的味道也是很好闻。然后我这次下单呢就是两瓶洗发水的组合，所以价格是一样的，对吧？
9: 一样的，原价99，现价是79，要么选两瓶洗发水，要么一瓶洗发水一瓶护发素。
0: 我们上次他红梅姐帮我洗头发的时候，我们俩就有一个对话。他这个洗发水是以精气买的，所有洗发水里面最成功的。然后我说是在我们交往小的私域买的。哦，难怪。然后他说包装也好看，我说是吧？我说这里面是鱼子酱洗发水。哎呦，难怪您加了鱼子酱，那是好高级。
1: 就是人的这个脱发啊，包括最后卸顶，它除了基因之外，就是你平常的饮食，还有就是你洗。
9: 我们今天早餐非常多，像。其实还有一个早餐我们一直没说，今天正好磊哥娜姐说到要多吃山药，
2: 对，
9: 我们有个叫铁棍山药玉米糊，
0: 哦，
9: 原价119，现价69，到手400克乘以6。

0: 这歌其实听啊，这个词在你脑海里萦绕的时候，你听它其实挺感动的。
1: 对啊，因为感慨的就是人世间的来来往往。
0: 感谢世界上这么多人每天早上8点会收听滴滴爸爸早上好，感谢节目组我们四个人能在一起一起工作，每个早晨
1: 广播的奇妙就是在于它永远都是通过声音的传播，然后呢你去想象着在这个广播背后的那个人的样子。
0: 对，我们每天早上跟你分享快乐，分享资讯，分享我们帮你精挑细选的好物啊。
1: 对，这是一个分享的一个时代。
0: 是，
1: 对，我们总是在情不自禁的，即便是给身边的好朋友，你经常也会分享。
0: 嗯，
1: 你去哪儿啊？遇到什么好玩的？买了什么？买了什么好东西？
0: 对，
1: 所以谢谢每一位早饭对我们的信任，每天在你上班路上，我们一直在给你分享。
0: 小友今天有点咳嗽吧，
2: 我
0: 是吹的
1: 那个
0: 不听话。我嗓子一直在跟他讲，我说不能穿短裤了，不要穿短裤了，
1: 要发朋友圈晒自己
0: 还
1: 虎的那个图。
0: 倔强的中年郎，
1: 然后还发什么周末都不起床，
0: 是的，
1: 从玄武湖到仙林湖，我那天看到之后，我想在底下留言，
0: 何苦哎，
1: 我自己讲说算了，我忍，因为我们已经苦口婆心跟他说他不适合，
0: 没有用，不听，
1: 他非要咳嗽，
0: 两天不去了，感冒了，
1: 雷老师，雷老师，你就是典型的刀子嘴豆腐心，
0: 是
1: 你明明在追到的。说好，然后破了手，其实他在咳嗽对你不太好处。
2: 对，这个啊，就佐证了一下，就是中医他有一套理论的，就是秋天的时候，人的这个气从夏天到秋天。

0: 啊，9:56刘仪真的要结束他婚前啊最后一档直播，应该这个定义对吧？
1: 对，
0: 婚前的最后一档直播，再回来的时候他已经是
1: 9月29号
0: 已婚人士，已婚人士，
1: 对对对对对，
0: 你现在还是单身，你还是还可以算一个青年哈、
2: 啊。二十几天之后，恭喜刘仪步入中年人。
1: 接下来的日子会比较忙碌，比较辛苦。

0: 中有光，有光
1: 不退缩，因为君上有责，有责
0: 正风监督
2: 民生服务，
0: 治理赋能，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
2: 以法律为准绳。
1: 江苏交通广播网全国百家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交广双声道，
2: 交广双声道
1: 用监督的力量点亮美好的生活，
2: 点亮美好的生活，
3: 为个美好的生活让我们一起来努力啊！这里是江苏交通广播的专业维权节目交广双道，我是张晨，
4: 我是于洋，欢迎大家锁定收听。今天是9月7号周一，全新一周又开始了，
3: 是
4: 欢迎大家关注节目。我们来说一下参与方式，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遇到的困难，此刻拨打热线02596911转二号键。
3: 除此之外，您还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 JSJS1011 以及双道的官微 SSD110， 两部官微都是在下拉菜单当中有双道投诉爆料的链接，点击进去以后按照要求填写提交您的信息，我们就能看到并且跟您联系了。
4: 各位还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主播号专区搜索张晨于洋的名字加关注，成为粉丝，我们一起互动交流。在大蓝鲸上面您可以在线听节目，往期节目的回听，大蓝鲸直播间现场沟通互动，那包括我们节目重点维权案例的音频剪辑、视频剪辑啊，在大蓝鲸 APP 上面都有，大家可以去关注了解一下。
1: 权威是我们的标签，
0: 专业是我们的态度，
2: 我们的态度
1: 守护是我们的使命，
0: 感动是我们的收获，
2: 是我们的收获。
1: FM 101.1全国百家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交广双声道，
0: 用监督的力量点亮美好的生活。
3: 感谢各位在大蓝鲸互动直播间的留言讨论啊，看到很多朋友在上面打卡报道了。那么我们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你有什么样的想法、看法和办法，都可以在上面留言呢，跟我们来互动。
4: 对，这个节目一开场呢，已经有很多朋友在上面问候了啊。
3: 是的，
4: 谢谢大家，信息看到了。今天呢，已经是到了秋季的白露的这个节气了。这个白露一到的话，早晚温差比较大，
3: 没错，
4: 所以穿衣服也要注意一点啊，要增加衣物了。
3: 虽然这个阳光呢正盛。可能在太阳底下你会觉得有一点热，但实际上避开阳光呢，你会感觉到空气还是微冷的。
4: 是的，晚上是有凉意了。
3: 是是是，所以这个身体上面呢要照顾好，同时呢出行的时候呢也要给你的汽车、爱车啊，去进行一个体检。这个大夏天过来了，跟人一样的啊。这个我们要重新呢给他一点点这样的照顾，
4: 哎
3: 啊，让这个出行呢更加的这个顺畅和安全啊。
4: 好的，那么大家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上半部分呢会接听各位的投诉电话，下半部分问题处理回音反馈。
0: 交广双声道投诉，
3: 接下来我们就来接听听友的电话。来自昆山的陆先生，你好。
4: 喂，你好。
5: 哎，你好，两位主持人你好。
3: 哎，你有什么问题您说。
5: 我想一个，
4: 请说。
5: 反映一个那个苏州国儿科口腔医院的一个事迹。
4: 什么？苏州什么医院？
5: 苏州华尔康口腔连锁和善路店。
4: 华尔康口腔医院
3: 是个民营的口腔医院。
5: 对对对。
4: 遇到什么问题呢？
5: 我岳父他今年79岁。那个身体有肺气肿、高血压，
4: 他是到医院去看牙齿，
5: 是8月28号上午，是在锦溪一个门店，他们有专车接送到那个苏州口腔那个华尔康口腔医院的连锁店。
4: 你们是哪里的？你们是昆山的。
5: 对对，我们是
4: 昆山的。昆山锦溪镇有这家医院的一个分店。
5: 对对，不是分店，它是一块布一张做的一个门店。
3: 就是没有这个整个治疗的机构都没有，它就是拉客的，是这个意思吧？我能这样理解吗？是一个门店，把这个人从这边招到，然后拉到他们医院去。它实际上是没有这个治疗的机构和医生的，是不是？
5: 没有没有。
3: 好，那你母亲是岳母是怎么找？

0: 到这家的？
1: 我岳父、
0: 啊、
1: 他因为他的自己这一个月那个牙齿大概是他原来的假牙松动了、
0: 嗯、
1: 因为我们在昆山嘛，他在乡下嘛。
0: 不，你直接告诉我们他是别人介绍去的还是他自己找到这个门店的？
1: 应该是他问了以后旁边的人家介绍过去的。
2: 嗯，他是去看牙齿的。
1: 对对对，那么
2: 后来8月28号就是昆山这边的这个点，对吧？就也是这个叫什么华尔康。
1: 对对对，
2: 是把他开车送到了苏州市的华尔康口腔连锁医院，干嘛去呢？
0: 嗯，
2: 去就诊吗？
1: 种着牙。对，种着牙。
2: 您的岳母已经79岁了。
1: 岳父。
2: 岳父啊，79岁了。
1: 对，
2: 这个79岁去种牙，他的身体条件允许吗？
0: 嗯。
2: 因为种牙本身它其实这个流程啊还是比较复杂的、嗯、尤其还要看他的身体的状况适不适合种牙。
0: 嗯，
2: 是不是后面遇到什么问题了？
1: 种上牙以后从8月28号他、
2: 嗯、我先问一下，种了几颗？
1: 种了6颗。
2: 6颗、
0: 哦、
2: 那当时到这个苏州市的门店去的时候你们知道吗？
1: 不知道。
2: 种牙是当场就种了吗？
1: 他那天去是当天种的。
2: 嗯、你们不都不知情？
1: 对，而且他老人身上他自己认为带了8000块钱已经足够了。
0: 嗯，实际最后费用是多少？
1: 实际费用他开具的发票是16800，他实付了护理，让他给你来解释诊断。
2: 嗯，陆先生，这样我们长话短说啊，因为时间有限、
1: 嗯
2: 你直接告诉我们
0: 他们的结论是
2: 什么。对，你的这个岳母的这个脸上的这个情况他们怎么解释？
0: 嗯，
2: 跟手术跟这个种牙有关系吗？
1: 他的结论是他说脸上出现浮肿都是很正常的，这是正常的一个反应。
0: 嗯，
2: 那就是
0: 他们认为没有问题。
2: 没有问题是吗？那他这个
1: 对对对
2: 这个除了脸肿之外有其他问题吗？
0: 比如说感染之类的，有其他的一些发烧啊之类的。
1: 表面看不出来，
0: 要做检查。
2: 那如果说这家口腔医院他没有什么说法的话，那你们肯定是要到三甲医院去检查。
0: 自己先做一下检查。
2: 去了吗？
1: 就是我参加，他说那人家给你介绍到和山路的什么社区医院。社区医院一看是
0: 这样，陆先生，那个过程啊，我们不讲了。我现在要知道的是，他们既然不承认这个问题，那你们肯定要确认你有没有问题。你们去了其他医院去进行检查和确诊了吗？他有没有感染？
1: 那么人家我老婆她实际强烈要求他们送到那个苏州第一人民医院。
0: 啊、对，
2: 嗯，去了是吧？
1: 第一人民医院呢，他叫。
0: 做了检查吗？他做完检查，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是像这个苏州这个什么，华尔康医院说的没有问题，是正常的，还是说他有感染有风险？
1: 他什么都没讲感染，是这是正常的，都是正常的一个反应。
0: 不是华尔康，我说的是他们送你到了那个不是另一家医院吗？
2: 苏州市
1: 人
2: 民
1: 医
2: 院。
1: 哦、
2: 嗯，
1: 苏州第一人民医院，他们家就是我老婆一看不对了，
0: 诊断是什么？
1: 那个医院的诊断是实际下了一个病危通知书
0: 啊，
2: 病危通知书，为什么
0: 直接就病危了？
1: 他咨询了人家，他是写着人家前期种着牙有可能感染引发的一个炎症。
2: 嗯，那你的那个岳母啊，你告诉我们他当时具体的症状是什么？就除了脸部肿之外还有其他的症状吗？
1: 没有。
2: 没有，就只是脸肿吗？
1: 就是、脸部脸上那个淤青跟浮肿。
0: 这个我跟你讲啊，都已经到病危的程度，不可能没有症状的。你们这些家人呢也是粗心，对吧？病危通知书都发了，而且说这个是感染。
2: 感染的话他不发烧吗？
0: 对呀、啊、你是怎么可能没有症状呢？
1: 两位主持人你们啊，他低了平常了你根本看不出。
0: 对，我们现在不纠结这个问题了。我现在要说的是，既然已经病危通知书都发了，他之前又没有任何问题，那是这个手术后出现的，那还不找那个叫什么，华尔康吗？对不对？病危通知书的。

0: 都发了，他说没有问题，现在病危通知书怎么解释呢？
1: 你听我说啊，就是关键是苏州第一人民医院他给你们发了病危通知书，这个病危和种植牙之间有没有关系？
2: 他只讲了一个前期的那个种植牙一个炎症，
1: 这
0: 是
1: 哪里说的？这是这个第一人民医院说的吗？
2: 他的病历上
1: 是什么意思？就是种植牙然后引起了身体的炎症。
2: 对对对对，
1: 对不对？然后就是到了病危了。
2: 对对对，
0: 这个是第一人民医院已经做出诊断。那还有什么说的呢？
1: 嗯，
0: 黄尔康说这个他没有问题，是正常的，这都病危了，他们怎么讲面对这个诊断？没说法啊。
2: 那个经理他讲，他说老年的基础病。
0: 那我在手术之前也没有啊，怎么手术后有呢？你们要去跟他据理力争的。
1: 嗯，
0: 你这个病危以后，那是不是岳父就住下来了，在那个人民医院？病危还不赶紧进病房住院啊？
2: 住院的，他在急诊住院的。
0: 那就是，那这个就要他们要给个说法了。
1: 住院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2: 现在是病情基本稳定了。那么因为在苏州比较不便嘛，现在我给他转到了昆山第一人民医院，还在治疗。
1: 嗯，好，你把那个相关的医院的诊断的票据啊，病历都把发过来，我们看一下，
0: 嗯，
1: 好不好？其实你这个事情关键就要看种植牙和病危之间有没有关联，
0: 嗯，
1: 病危是不是因为种植牙感染然后引发的，
0: 嗯哼，
1: 是不是？那现在就是这个三甲医院，不管是苏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还是昆山第一人民医院，他们有没有明确的诊断的结论？
2: 那个昆山我现在还没有拿到一个病例，苏州的病例我已经发过来了。
0: 好的
1: 好的，我们看一下，
0: 我们编辑把这个苏州第一人民医院啊，
1: 嗯，
0: 诊断的相关的材料呢发上来，大家也可以帮着看一下。如果说都已经到了病危的这个程度，我的天哪，那这个问题就严重了。你还不把它当回事儿？我要说真出了人命的话，能担得起吗？虽然现在我们还没有直接的结论啊，说这个跟那个做牙有关系，但是这种可能性非常大。为什么？因为在之前好好的手术以后才出现的嘛，对不对？基础病是基础病，那你在术前检查的时候，你不是要排除这种基础病可能带来的影响吧？你就直接给他做手术了。
1: 您的岳母有什么基础疾病？
2: 我的岳父就是那个肺气肿、高血压。这个是两个是我最清楚的，
1: 嗯嗯，肺气肿、高血压，
2: 对，他的一只眼睛是几乎失明了，另一只眼睛的视力只有0.2。
1: 嗯嗯，你们要去咨询一下，我跟你们说啊，你要去咨询一下，像他有这种基础疾病，肺气肿和高血压，能不能够种植牙？而且一下子一次性种了6颗牙，
0: 其实
1: 这个种植6颗牙，它符不符合规范？
0: 其实医院也要进行评估的，你在之前做检查，你的这个手术。病人能不能吃得消，他的身体的这种疾病的状况适不适合做手术，没有评估就做了吗？
1: 而且是79岁的高龄，这个年龄段一次性种植了6颗牙，在有基础疾病的基础之上，
0: 嗯，
1: 能不能够，老人他能不能够承受得了？
0: 对，这些手术之前都是要去做检查的。你的这个岳父他有没有做检查呢？你们知道整个他去那个什么什么尔康、华尔康，做的时候，他们有做这些检查吗？
2: 据他的回忆，就是他讲，这个钱谈好以后，
0: 不，你直接告诉我他有没有做刚才我们说的基础病的这些检查？
2: 没有，没有，
0: 没有，那就敢做吗？你这不是拿人命开玩笑啊！这医院真的是，好吧。这样啊，我们赶紧先连线一下那个华尔康口腔医院，听听他们怎么说吧，好吧？我们编辑尝试联系一下，大家对这个事情怎么看啊？可以在大蓝鲸互动直播间的留言讨论。然后我们看到了这个3张图片啊，
1: 这个是他，
2: 我们没有，因为我们没有他的电话号码。
1: 哎，
0: 这个号码是你提供的吧？
2: 哪个号码？
1: 那刚才那个客服你知道吗？
2: 不知道
0: 啊。
1: 那你跟什么人接触的
3: 呢？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4: 杀光鱼，杀光了你吃啥呀？
5: 不不不，在连云港，毛尾富虾虎鱼，俗称

0: 古以来，当地人就有食用杀光鱼的习惯。民间说，十月杀光，赛羊汤，鱼肉细微，味鲜美，红烧做汤解美味，
1: 哦，真是太好吃了。
2: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行味即刻出发。
3: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5: 上午好，我是省运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目前 G152 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附近，往杭州方向的吴江南到吴江之间 ,G1521 长江高速往嘉兴方向的石牌枢纽路段 ,G25 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江宁服务区附近都是受占道施工的影响，车辆排队通行。另外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朔放枢纽附近受到大流量的影响，现场车都缓行。请经过的
6: 有一些这个问题啊，导致当事人呢可能有了生命的这个风险，让我们感觉到这个安全没有保障。甚至在交涉过程当中，医院根本不搭不理。那么相应的这个主管部门呢，似乎也没有对这个问题进行深究，所以让人心里面觉得非常的，这个不舒服，甚至我觉得会觉得很有危险的这种感觉。
7: 我们今天接到的是来自于昆山的陆先生的投诉，说他的岳父79岁的高龄了，现在是住在昆山的锦溪镇，当时呢是到他们当地的一家叫做华尔康口腔医院去看牙齿，结果呢在8月28号就被这家昆山的医院开车送到了苏州市的华尔康口腔连锁医院种牙。
6: 大家有没有觉得跟我们以前碰到的类似这个情况有点类似啊？就是他本来在这个机构去询问看病，结果呢被按照刚才投诉人陆先生反映说被人介绍到了那个苏州的这个医院里边去进行种牙，就是他本来的目的不是种牙，结果去了以后并没那个吧，他去种牙了。
7: 不过今天还有朋友说他们去种牙的话，一般来讲的话一次性只会种1到2颗牙，那么高龄老人一次性种6颗牙，又有基础疾病，到底允不允许，他规不规范。刚才呢我们要到了这个苏州市虎丘区啊，虎丘区卫健委的电话，记者赶紧打一下，因为投诉人打了12345之后呢，虎丘区卫健委也给他们回复了。据投诉人陆先生说，说这个卫健委的答复是口腔医院华尔康那边的这个诊疗的流程都是没有问题的。
6: 没有问题怎么病危了？去查了吗？
7: 这个关键是病危跟他的种植牙之间到底有没有关联呢？
6: 现在想不出其他的问题。那人前面生活的好好的，怎么这个后面就肿了，就直接病危了？这个东西你要去根据这个你要去查的，你要确认他到底跟他有没有关系，对不对？都病危的这个程度，那还能开玩笑吗？对吧？好，哎，你好，请问是那个卫健委是吧？你好，江苏交通广播交广上道节目。今天我们那个节目呢接了一位这个陆先生反映的问题啊，他的这个岳父79岁了，在别人的介绍和这个推荐下呢去了那个爱尔康苏州
7: 华尔康
6: 这个口腔连锁医院呢做了那个种牙，一次性种植了6颗牙，结果导致第二天他肿了，然后去这个苏州第一人民医院呢进行了检查以后发了病危通知书，看到那个医生的诊断。
8: 你等一下，我想打断一下，我刚刚正在给他打电话
6: 啊，正在给他打，
8: 因为我们核实了他不是在华尔康口腔的新区机构种植的，因为我们的卫生监督执法人员上门去核实过了，他是在那个
6: 苏州
8: 吴中
6: 啊，
8: 华尔康口腔连锁吴中区的机构，所以这个不在我们高新区，那个社会事业局的管辖范围，是属地管理。我们是这个工单是要退回给12345，然后重新派发的，
6: 就不归你们管是吧？
7: 那个华尔康口腔医院是一家连锁口腔医院是吧？
8: 对，是的。
7: 它在苏州当地，像这个昆山啊，苏州市，包括像你刚才提到的是哪里？是吴中区，它都是有门店的。
8: 他具体有多少门店
7: 不清楚，
8: 我不太清楚，
7: 但是他这个具体种牙的地方是苏州的吴中区的华尔康。
8: 对，刚刚我们核实了，因为我们的执法人员跟我讲了这个事，我刚刚正在给他打电话，然后他说他不方便接我电话，那我等会儿打过去，所以我就把电话挂了。
6: 对，他在节目里面跟我们讲之前好像咱们这边接了这个投诉，
8: 我前面跟他接了，是要跟他核实一下他的诉求，那我们接到

0: 这个工单通常也是要转派给卫生监督执法人员去现场核查的，那我们的执法人员核查以后给我的反馈就是他并没有在我们新区的这家华尔康机构就诊，所以我就是要跟他投诉这个。好的，那我们知道了，他说你们此前回复他讲了苏州华尔康的诊疗的流程没有问题，这个话说过吗？我跟您核实一下。我们是
1: 他之前是说他要投诉这家，然后我跟他讲我们查他违规就是有没有违法违规的行为，你现在讲的这一系列都不涉及这一块，是他跟我讲的都是涉及医疗质量问题的。那你如果有，
0: 就是他的诉求的重点可能讲的不是很清楚。
1: 我几次电话都是跟他核实这一块的情况，他都没有。

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为您包邮到家。这第三重福利也是最给力的哈，这就是如果收到产品您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858-9090，400-858-9090。您订购的这一款党参黄芪豆浆粉可不简单，它是用黄芪、党参。

0: 有货车侧翻事故，占12故车道。江阴大桥往北京方向，在上桥段有车辆事故，占第一车道，造成小幅度积压，请大家经过这两个事故路段注意避让，小心驾驶。此刻流量较大的路段还有苏通大桥往苏州方向上桥段， G1522 长台高速往常熟方向董邦枢纽附近， G1521长嘉高速往嘉兴方向石牌枢纽附近， G2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到朔放机场出口之间，请注意保持车距，小心驾驶。接下来和您关注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资讯。目前江阴晋江长江隧道交通标线施化、交通标志标牌安装已经基本完工，正在进行扫尾工作，整个工程计划于今年内建成通车。江阴晋江长江隧道北起晋江工兴公路，南至江阴芙蓉大道，全长约 11.825 千米，采用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80千米，盾构段全长4952米，开挖直径16.09米，设计承受最大水压1.2兆帕，是国内在建直径最大、承受水压最高的公路盾构隧道。作为长江经济带重点交通项目，该隧道通车以后将有效疏解江阴长江大桥交通压力，完善长三角跨江交通网络布局，为区域协同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纵览体坛热点，集结新鲜资讯，这里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天下体坛，最及时的体育资讯。
2: 中国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
1: 最深度的体育评析，
3: 今天这场比赛我觉得心态决定了最后的。
1: 最耀眼的体育明星，
4: 我是中国乒乓球队马龙，
5: 我是游泳奥运冠军张雨霏，
6: 我是女排奥运冠军龚翔宇。
4: 欢迎大家收听天下体坛，
1: 网罗精彩赛事，感受竞技魅力，一切尽在天下体坛。天下体坛，
7: 各位好，在北京时间的11:03的时候，非常欢迎各位在此刻来选择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双频同步在为各位直播的天下体坛，我是陈婷。那么在回顾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的一些比赛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在脑海当中就是迅速的出现一个关键词，逆转。是的，在北京时间的昨天凌晨，郑钦文在美国网球公开赛的赛场上实现了史诗级的惊天逆转，在决胜盘0-5落后的情况下，在对手手握赛点的绝境之下，他连赢7局，最终呢是战胜对手，职业生涯第三次闯进了美网的16强。所以这场逆转哈，确实被球迷们津津乐道。那除此之外还有一场逆转，那就是在昨天晚上发生的中国女篮在世界杯第二场小组赛

那么第四轮郑钦文将会迎战八号种子六届大满贯冠军斯维亚特克。那对于自己是否已经恢复到昔日世界前五的水准，他保持谨慎。他说，我还在路上，我还在进步，我还有很长的路要去追赶，我还有很多的地方要去提升。在赛后，郑钦文又一次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写下了这样的六个字：赢万难，赢万难。第一个赢是迎接的赢，第二个赢是赢得胜利的赢。从命运偏爱勇敢之人到赢万难，赢万难，郑钦文仍然在本届美网的路上。而所谓命运的偏爱，或许就是给那些不肯提前离场的人再多一次改变结局的机会。所以我们也继续为郑钦文加油。虽然即将面对的这个对手他是输多胜少，可是那又怎样，毕竟还得好好再去拼。

这位的相遇说，从0-5到7-5，这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我觉得可能在看比赛的时候，爱州队的这场比赛哦，那场比赛对他还拍了一张图片，是的，那场比赛的上座率达到了61316人。他说还有开场第一个进球，就是腾帅的那个进球，他说我当时都没反应过来呢，因为还在忙着吹那个加油棒，因为刚开场嘛，还处在一个兴奋的状态，在吹加油棒，还没反应过来，但是哎，球就已经进了。那最终呢，台州和南京2-2握手言和。那么两支球队其实都是在争八路上哈，目前还是处在争八路上最关键的这个时刻。坐在雨中看日出说，还是要为郑钦文加油，还是相信郑钦文可以战胜对手。好，那我们也共同的期待郑钦文的表现。那马上呢会是我们的半点广告时间哈，所以呢在半点广告之后，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天下体坛，你也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来收听。

0: 防晒20毫升299，买一送二，到手60毫升。科颜氏淡斑精华正品正装最新日期只要389，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假一赔十，只要359。是的，您没有听，
1: 我们会来分享一下你们的观点。
2: 体坛快报，体坛快报，纵览体坛热点，集结新鲜资讯，6分钟就攻破了对方的防线。亚马尔接费尔明洛佩斯妙传，挑射破门。第22分钟，贡献完助攻的费尔明又自己破门，他一脚劲射将球打入死角，巴萨2-0领先。罗德里本场比赛首次代表巴萨首发出场，展现出了极强的个人能力。他在后场抢断将球摘出，一脚长传策动了一次进攻。不过最后费尔明的射门击中门框。一边再战，拉菲尼亚面对空门将球轻松打入，巴西人新赛季4场西甲均有进球入账。

0: 入六球。此时胜负几乎已无悬念，巴萨接着表演，佩德里收获了个人赛季首球，刚刚加盟巴萨不久的热苏斯完成了首秀。比赛接近尾声，亚马尔冷静打入本场比赛的第二粒进球，将比分定格在5-0，巴塞罗那取得联赛四连胜，新赛季四场比赛狂轰17粒进球，领跑积分榜。而巴伦西亚联赛四轮不胜，仅积一分。
1: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到一组简讯，在2026美网女单第四轮的比赛当中，卫冕冠军萨巴伦卡以6-4和6-3战胜本土选手汤森德，连续6年闯进了美网女单的8强。此外，在男单第四轮的比赛当中，卫冕冠军2号种子阿尔卡拉斯6-4、6-3和6-4击败了20号种子保罗，将双方的交手记录改写为7-2，顺利跻身了男单的8强，也取得了一波大满贯的18连胜。2026赛季 F1 意大利大奖赛在蒙扎赛道结束，梅赛德斯的安东内利从第19位发车一路逆袭夺冠，成为了1966年以来首位在主场获胜的意大利车手。好，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先给各位来推荐一下，就是国庆假期，如果有些朋友想要出门自驾的话呢，就一定要注意哈。我们给大家推荐两条很不错的自驾的线路。第一条呢是9天江西山水人文康养之旅，景德镇集结，南昌返回，全程不绕路。第二条是503运，一脚踏3省7天自驾，不走回头路，一路穿越湖北、重庆和湖南。那么这两条呢都是精心打磨的成熟自驾团哈，吃住行都安排到位，不用自己费心的去做攻略了。想要了解更多详细的行程，大家可以拨打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菜。

0: 方法。丰乃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丰乃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丰乃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3: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幽篁文化园三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4: 南京市房产局提示：买房、卖房、租房，用房帮您。关注房帮您微信公众号，一键直达，安家南京更省心。
5: 玩转 AI， 我有小伴。江苏移动灵犀小伴，全周期陪伴高校学子，生活、学习、科研一站式 AI， 现在注册免费领 token， 解锁校园 AI 新体验。
6: 中国移动，
7: 排列三7500万大派奖，所有玩法天天派，只要中奖就有额外惊喜。详情请咨询当地体彩店，中国体育彩票。
8: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9: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
10: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声音，
11: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12: 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3: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4: 大家好，我是你的省域出行助理，来关注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资讯。铁路出行方面，9月10日起，铁路部门在现行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基础上，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同步新增教师资质信息和验专区。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可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专区登录，与教育部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中的信息核对验证教师身份后，在乘坐2020年9月10日至12月30日的火车到站后，可获得票面金额10倍积分，为普通常旅客会员的2倍。会员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相关车票于8月27日起陆续发售。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5: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寻觅没有人山人海的西北秘境，阴山深处，积落在古道，远离人潮，足迹罕至。

0: 韶光网独家定制，全网首发，从南京直飞，6天五晚，一次走遍西北小众旅行环线，《大话西游》取景地
1: 西夏王陵、
0: 五海湖尽收眼底，重头戏杜英山越野穿越，红山峡谷，无人戈壁，专业硬派越野，纵横荒野，仰望旷野星河，驰骋乌兰布河，探寻河套千年文明，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旅行体验。2026交光网宁夏内蒙秘境之旅，咨询报名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
2: 世界上总有一些美好的角落，在等待着我们的发现，
3: 在等待着我们的发现。
2: 也总有一群那样可爱的人，那样热爱着这个世界。在人生的境遇里，尝遍惊喜的甘甜。
3: 人生海海，
2: 山山而川，旅行不过是为了去和这些美好相遇。
3: 和这些美好相遇。
2: 滴滴巴巴去旅行。
4: 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5: 世界与你不期而遇啊！
6: 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2: 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7: 各位中午好，欢迎你在2026年的9月。

0: 哗啦作响。虽然还没有入秋，但是此刻中山的山中哈，已经有了风里的凉意。那在南京的玄武湖畔，包括莫愁湖的步道边，还有凤台南路、石头城路、庐山路的路荫下，年年如期上演刚才说到那幅场景。
1: 怎么样，大家想不想来看一看这个很美丽的南京的行道树呢？各位如果有空的话，也可以到你身边比较感兴趣的一些旅游目的地去逛一逛。
0: 对，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各位来分享一下哈，你觉得哎，你所生活的城市或者我们江苏哪个景区是值得外国友人来打卡的，我们也来做一把旅行推荐官分享一下。

0: 等车的服务了。
1: 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在当天发布的宣传视频中介绍，赛博出租车，哎，这是首款专门为无人监管、完全自动驾驶打造的汽车。
0: 哎，特斯拉当天呢更新的官方网站也来显示啊，赛博出租车已经成为了其自动驾驶出租车车队的最新车型。那么在奥斯汀限定的区域呢，提供用车服务，乘客呢可以通过相关的应用程序
2: 选购吧。口经营下江南的江南，数量有限，去晚了就没了，不用疑惑真假，我反正觉得买个用着毫无妨碍，价格太香了，卖完为止。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3: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嘿，听着，爱跑节号角已吹响，江苏中石化福利放，一节 APP 还有一节小程序，通通通通都可上，加油购物充值都能享，整吨汽油等你抢，每周五翻倍爽，中奖百分百不慌张，中国石化爱跑节。
5: 吃一碗享三年，这句话是东台鱼汤面食客的总结，有点直白，可说这话的人不管他是天南
6: 人情尽在途中，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7: 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6: The world finds you unexpectedly。
0: 滴滴吧去旅行，中午的12:33啊，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1: 此刻滴滴吧去旅行正在通过我们的 江苏交通广播在直播当中，那收听的同时呢，各位哈也可以打开大蓝鲸或者关注1011去旅行的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扫码入圈。
0: 那此刻呢也到了我们的广告推荐时间了，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的流经精华路啊，大家可以登录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然后回复精华路呢就可以购买了。海蓝之谜的流经精华露呢，护肤顶奢线的抗老精华限时福利呢，只要699，下单呢还送给大家流经水的体验装，抓紧时间呢就可以拼手速了。总体来说呢，在市面上啊，因为你到专柜里面去了解一下，50毫升的正装呢要6900多块钱，真心呢是不便宜啊。但是我们的节目呢，在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美妆的抢先购的活动呢，同样50毫升的正装，它只要的是699，就是说那个零头的钱都没有到啊，而且还送给大家下单2支15毫升的流经水的一个体验装，总共呢是30毫升的，这个赠品价格都已经很高了啊。
1: 这个可是海蓝之谜流经精华呀，本来就是他们比较高端的系列了。那即将到来的中秋节还有十一假期，如果是九亲访友想要送礼的，哎，不妨考虑一下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是可以溯源，还有频率专属的福利，只有150组的库存。各位即刻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回复精华路就可以下单了。
0: 对，另外呢今天节目当中，
1: 对对对，这个倒是、
0: 是吧，
1: 就是而且也是我们江苏独一份的这个韵味在。
0: 还有朋友说南京的夫子庙特别不错、所以你没发现吗，夫子庙里面老外特别多，他说真的在这里能感受到历史的文化，能品尝到各种各样的一些情怀美食，很适合他们。
1: 夫子庙就属于很逛起来很方便的地方，你在那一条街上走着吃的、玩的买的，然后包括坐这个我们这个船哈、
0: 坐船
1: 访那个体验的都有了，
0: 老外应该喜欢，尤其是蒋申登你的秦淮河，就到了晚间的时刻、哎呀觉得那个有点迷离的感觉啊，
1: 小巧对吧，江南的这种小桥流水。各位也可以来分享一下，这是3.5万的境外游客在暑假打卡了江苏，你觉得哎，我们江苏哪个景区你会推荐给外国人呢？大蓝鲸或者关注1011去旅行的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扫码加入到去旅行的家庭。
0: 今天呢还给七嘴八大家猜，也希望各位动动脑筋哦。南翔小龙，哎，这个特色的名点是我们国家哪个地方的？是属于上海的还是广州的呢？

0: 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真奇妙。
1: 世界真奇妙啊！今天带各位呢到美国逛一逛。美国的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公司呢，在德克萨斯州的奥斯汀举行了发布活动，推出了无人驾驶出租车，叫赛博出租车，并且开始在当地限定区域呢提供。

0: 在我心里的高原集会，展现欣欣向荣的高原活动，风格多样，地域特色明显。其中盐城市美协副主席、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副教授王晶晶创作的《平凡的重量》，聚焦在盐城滩涂地区工作的渔民，表达对劳动人民的尊重。
1: 这是一群积极阳光的这个人物的形象，来表达人民在我们心目中既朴实又平凡，然后有不可取代的这种重量分量感。然后近阶段的我的计划还是画一些为人民造像的作品啊，立足本土，画一些有温度、有高度的这样的一些作品。
0: 展览现场，这些面向时代、扎根现实的创新作品让参观者点赞。观众周先生，
2: 我是从安徽过来的，很多的优秀作品我都很喜欢。我感觉就是年轻人啊，一些新的那个思想、想法，包括观念都很新。尤其题材呢，表现得比较现实主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英山。寻觅没有人山人海的西北秘境，英山深处积落在古道，远离人潮，足迹罕至。交广网独家定制，全网首发，从南京直飞六天五晚，一次走遍西北小众旅行环线，大话西游取景地
2: 西夏王陵、
1: 五海湖尽收眼底，重头戏杜英山越野穿越，红山峡谷，无人戈壁，专业硬派越野，纵横荒野，仰望旷野星河，驰骋乌兰布河，探寻河套千年文明，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旅行体验。2026交广网宁夏内蒙秘境之旅，咨询报名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
3: 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的探索者，出发吧，把一行行脚印留在林海，刻在雪原，印记在高山之巅，启程吧，
4: 启程吧，
3: 把一串串欢笑送给大海，送给草原，留念在漫天的花海，阳光洒落，这是温暖的拥抱，斜风细雨，这也是温柔的诗篇。去旅行，去尝遍人生的惊喜，不匆匆赶路，才能好好感悟。
4: 好好感悟，
3: 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5: 滴滴巴去旅行啊！时间呢是中午的1:04，欢迎各位继续来到我们的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6: 此刻我们的滴滴巴去旅行，各位可以通过大蓝鲸，还有就是进入到去旅行的大家庭来参与节目互动，关注101.1去旅行的生活这个我们的公众号，对，
5: 公众号，
6: 然后回复阿拉伯数字一，扫码就可以加入到生活圈了。
5: 现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天一个话题啊，就是刚过去的暑假呢，3.5万的境外游客打卡我们江苏。那如果你做文旅推荐官，最推荐江苏哪个景区你觉得外国友人一定要打卡一下的呢？
6: 然后我们刚才提到就是南京的夫子庙，你来南京肯定要去看一看的。
5: 对，
6: 清风徐徐说，哎呀，南京的夫子庙我是又爱又恨，充满着这个浓浓的烟商业气息。
5: 他不太喜欢商业是吧？
6: 对，然后2011年他也分享的这个具体啊，他去玩的案例。2011年的时候呢，他说南京夫子庙商业气息就很浓了。2015年深秋，哎呀，他觉得那个隔了几年了，深秋是最美好的季节，又去了一趟夫子庙，然后发现晚上去的时候啊，那跟2011年的那个时候差别也不是很大，就还是商业气息很浓。
5: 但你现在说的这个数据都10几年前了，我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再到夫子庙去，因为刚刚跟我们分享的是2011年和2015年
6: 了。现在夫子庙气息更浓，
5: 是不是？
6: 对，确实是很浓，我很赞同清风徐徐的这个观点。但是夫子庙它也有几个闪光之处，比如说它有几家哈，只有在夫子庙的老字号，像是莲湖糕。

0: 附近网点的地图，点击体彩店图标就可以查看门店编号、在售游戏地址还有联系电话，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到身边的体彩网点感受一下。
1: 好，那我们今天滴滴班趣旅行到这节目结束了。如果各位呢想跟我们的节目保持互动和联络，节目之外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1011趣旅行，然后对话框里呢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1就可以进入我们的节目群了。
0: 对，明天呢我将会跟我们旅行社的王雨桐哈大帅哥，我们两个一起去踩一条江苏小众秋游的路线。
1: 太好了，
0: 6天，这条路线是按照大运河的这个轨迹在走，而且哈真的是一条养生的康养的路线，特别适合推荐给父母。
1: 哎，
0: 所以彩线归来再跟各位继续分享咯。
1: 好，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顺着你们的线走一次
0: 是的，好了，今天的第8趣旅行就是这样了，各位稍后播出评书有新样，我们明天再见。

0: 77777，小茉莉。首先来关注到事故 G25 长深高速长洲段往南京方向的2130公里处，靠近溧阳西附近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现场有一股车道可以提供车辆缓慢通行，后方车道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慢行，注意避让。另外缓行路段是在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到梅村服务区附近， G1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的董包枢纽路段， G1521长嘉高速往嘉兴方向石牌枢纽附近， S39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的大港枢纽路段，都是受到路面栈道施工的影响，车辆在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不要随意的变道和加塞。目前审议出勤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还将可留性命。
1: 常山赵子龙、
2: 及时雨、宋江、
3: 金毛鼠、白玉堂、
4: 兽首捆龙虾、生硬
5: 评书有新样、主理人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之爆款三国。书接上回，各位。

同学，上回书咱们说到孙权孙仲谋这儿有所行动啊，当然啊，一部分的保守派不主张帮着曹子打荆州，总觉得曹孟德是要得这渔翁。可是我已经在主公孙权面前我夸下海口了，这哎呀，这怎么办呢？吕蒙啊，打心里边这么着急，这么一着急，各位心火一上来，你还别说，无巧不成书，吕蒙病了，立刻上书孙权啊，说是我正要起兵，不幸我染了病疾啊，咱们呢就在路口这儿按兵不动啊，再做打算。孙权一见表彰，哎呦，差点也生病，这怎么话说的？我这子明病了啊，早不病晚不病，你这时候病，你这怎么办呢？哎呀，这传令，传令干嘛呀？孙权孙仲谋要亲率文武到路口探病，我去看看去啊。他对吕蒙的感情是特别深的，特别器重吕蒙啊。您看这个举动，一个将军病了就动静这么大，孙权呢要亲率文武去看望，多的气派，多的身份啊！众文武也慌了，哎呦，吕蒙将军表示挺好的啊，说不打徐州打荆州，怎么没等打就病了呢？哎呦，咱看看去吧。大伙儿都很慌乱，可唯独这个时候有人在院中是朗声大笑。哎呀，想不到想不到啊。各位啊，这个笑声在嚣张的当中极具乐性。孙权火了，哟，谁呀？我正烦着呢，吕蒙都督都病了，取不下来荆州，还有人这么笑啊，岂有此理。孙权挺身从屋里边出来，想把这人轰出去，可孙权抬起手来，也不知道是什么力量，让孙权把这手又放过去了。只见院中站立一人，此人呢，个子不高不矮，高一寸嫌长，矮一寸嫌短，生的是面如美玉，发如墨然啊，双眉带秀，目似朗星，鼻如悬胆，是口似丹珠，元宝耳朵，牙排碎玉，这张脸长得雪白粉嫩啊，呵，亮中透美，美中透润啊，哎呦，这头上扎的是逍遥巾啊，顶门嵌美玉，光滑四射，身上穿粉绫色的逍遥裳，上绣大朵牡丹花，那牡丹呢是花中之王啊，哎呦，这大红丝绦啊配这粉色，脚底一双快靴，哎呀，好一位潇洒风流美少年的。孙权一见此人是惊喜异常，越端详他呀，哎呦，这人怎么越像当年的公瑾呢？太像了，怎么这么招人喜欢呢？长得太漂亮了。孙权不看则已，一看认出来了啊，此人是谁？书中代言，自己手下的小将陆逊陆伯言，江东人称小周瑜，举止动作言谈风貌，你看吧，怎么看怎么像周瑜。孙权呢想念周瑜啊，一看上陆逊呢，就把这周都督想起来了，现在一看，哦，一切跟不上，两军阵前打了仗，要是伤着碰着是吧，把他惊着也不合适啊，而且来说啊，他这姐丈姓邓名当啊，邓当将军到时候怎么跟家里人交代呢啊，哄着他捧着他让他。

0: 秋晚宴情意里，献人生伯乐贵人。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3: 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
4: 燕之屋。
5: 吃大闸蟹去哪里？
6: 阳澄湖畔沙家浜，高满蟹肥一口鲜。
5: 中秋螃蟹花灯点亮月夜，邀您共品鲜蟹宴。
6: 十一彩铃音乐会，唤醒青春回忆，挪样好戏轮番上演。
5: 金秋假期，常来常熟五 A 级景区沙家浜。沙洲幽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
7: 车轮见证时代，以真话解读出行。
8: 两位深耕行业的兄弟，拒绝脚本套路，拒绝照本宣科，主打真诚视角，轻松乐透所有出行大小事。
9: 各位好，我是龚震。
10: 哎，大家好，我是杨晓。首先进入今天
7: 行业热点深度拆解，新车体验真实测评，网络谣言硬核辟谣。
8: 行业好友轮番做客，跳出参数与车型，畅谈汽车生活的烟火日常。
11: 烟火日常，
7: 不吹不捧，只讲真实体验，
8: 不造不服，读懂出行本质。
7: 上车吧，兄弟！洞悉汽车科技，读懂出行生活。
12: 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下午的14:07，欢迎您来到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以及 FM997金陵之声，这里是上车吧兄弟，我是龚震。
13: 嘿，我是杨晓，两位大兄弟问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啊。
12: 是的，在周一的下午啊又见面了，
13: 欢迎各位兄弟姐妹们可以继续来支持节目，然后多多参与节目的互动。
12: 是的，在每周一呢，真的就是一个好的开始呢，就是成功的一半哈。
13: 对，
12: 所以希望大家在这周呢都能够过得非常的顺利和开心
13: 啊。接下来时间随着上班的时间已经开始了，我们今天的话题也要抛给大家啊。
12: 是的，今天我们来聊聊关于现在买新能源车是捡漏还是接盘的话题。
13: 听起来是特别扎心的一个问题。
12: 为啥？捡漏你也扎心啊。
13: 捡漏你捡的是漏吗？然后接盘你接的是盘吗？
12: 那就看每个人不同的理解了。
13: 欢迎大家呢就这个话题展开自己的想法啊。
12: 好，那我们接下来时间先进入节目的第一个环节，尝鲜局。
0: 新款车型接踵上市，车企新动作层出不穷，第一手消息去哪里找？
7: 走进尝鲜局，新鲜出炉的车圈资讯，热点新车抢先品鉴，
10: 抢先品鉴。
0: 不堆砌参数，不生硬宣讲，用接地气的幽默拆解各种新车看点，
7: 前沿技术，
10: 市场动向，
7: 热门争议，
10: 新鲜内容一网打尽。
7: 每天准时开席，车圈新鲜事尽在尝鲜局。
12: 好，我们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尝鲜局。
13: 活久见第一条啊，就是其实前几天我跟龚震我们俩去北京出差的时候还在聊这个事儿呢。
12: 嗯，
13: 就是明年3月份不是要举办北京车展吗？
12: 嗯，
13: 那明年4月份的上海车展怎么办呢？对不对？我们说我们到现在为止也没有。
12: 同时呢，他的5年零息的金融方案，包括他8000块钱的车期的选装补贴，他的保险补贴和充电权益，这些组合优惠是依旧存在的
13: 啊，就是压力还是有的。
12: 它其实是一个很明显的，就像去年年底12月份的时候，当时也出过一个尾款立减10000块钱、
13: 嗯，
12: 这个很明显就是为了第三季度的库存去清库存。
13: 对，
12: 而且为什么要跟大家讲，就是在标准指导价上，价格是1分钱没变，也就意味着这个尾款立减其实是你不能选装的，
13: 嗯，
12: 你只能是在它现款的产品当中去选择，
13: 嗯，
12: 所以它其实就是一个出库存的这样的一个行为，
13: 就是我现在库里有什么你就买什么，
12: 对对对对对
13: 对
12: 对，所以我给你减10000块钱，如果你想比如。说我要那个轮毂，我要那个、那个颜色的内饰，那对不起，没有了
13: 木油啊。
12: 嗯，
13: 但是你知道看这条消息之后，我的那个朋友圈里边哪些人是最反应最强烈的？
12: 就是之前刚提的呗，
13: 二手车商
12: 啊，是吧？
13: 一个二手车商说，我的天，昨天刚把一台 Model 3给卖掉
12: 啊。其实这个不用太过担心，就是真正紧张的是9月6号的时候提特斯拉 Model 3或者 Model Y 的人，有的。有的，因为刚提完，当时他们的销售跟他说，这个车你赶紧提，在9月份的时候，没想到7号的时候就减10000。
13: 嗯，对呀，
12: 所以他们就内心非常的着急。
13: 这个时候人家就说了，我跟你说，我指导价没变呢，对不对？尾款的事情嘛，对不对？
12: 是是是啊。
13: 但是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不是跟着也能接上
12: 啊？
13: 现在买新能源车是捡漏了还是接盘了啊？

0: 在今天呢，2027款的宝马 X3 也正式上市了，这是新款的产品，推了三款车型，售价31.8万到39.8万，和现款车型的售价是继续保持一致，主要是对配置进行了调整，然后就是一系列的购车权益。
1: 嗯，
0: 这个车其实基本上没什么太多变化，前脸有变化，内饰有变化，啊，其他基本上没什么太多的改变
1: 啊。但是说到这个宝马呢，进
0: 市场上其他产品形成同质化的竞争，他们要做到款款都是开创，
1: 嗯
0: 啊，这事儿其实是挺难得的一件事，
1: 给自己自建压力了啊。
0: 对，我觉得其实他能够提出这个概念本身就挺不容易的，
1: 嗯，
0: 因为其实方盒子太多，而且方程豹其实做的很多事儿的确就是在做开创，
1: 嗯，
0: 从最早的方程豹豹五豹八的时候，到现在的泰三泰七，为什么会成功？就是因为我在走别人可能没有去试探的路，所以我走着走着也就把小路走成了大路了。
1: 哎，所以这个泰六啊，后面到底怎么样？
0: 对，
1: 六不六啊？看啊，
0: 对，要看市场的表现了。
1: 嗯，其实刚才还看到一条消息啊，这两天其实有一件事还是挺火的，
0: 嗯，
1: 就是不是特斯拉推出了无人驾驶的赛博出租车吗？
0: 是的。
1: 结果日前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正式宣布对特斯拉的无人驾驶赛博出租车启动调查，
0: 嗯，
1: 审查它是不是符合美国联邦机动车安全标准认证，有没有合规。
0: 嗯，我不知道大家其实对于这个事儿是一个什么看法哈，反正当时CyberCap 出来的时候呢，的确在网络上好像大家都会惊呼，就是新的时代到来了，要颠覆很多很多的行业，但是没想到第二天就是美国就已经开始调查它了。
1: 对啊，
0: 对这个调查呢，我觉得也在情理当中，因为你走得有点过于激进。
1: 嗯，
0: 而且他当时其实推出这个，
1: 想要买海蓝之谜鎏金精华的朋友，你去专柜去看一看，50毫升的正装要6900多块钱，真心不便宜。但是今天的大牌美妆抢先购，同样50毫升的正装只要699，下单还送2只15毫升鎏金水，体验装总共30毫升，赠品价值都很高，正品保证一物一码，蚂蚁链可溯源，专属福利只有150组，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回复精华路下单，添加福利官微信，立减5元，还有专属护肤方案哦。
0: 是的，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是来聊聊关于现在买新能源车到底是捡漏还是接盘。大家呢其实也可以去想一想哈，因为的确新能源车呢现在是一天一个价，或者说它的车机系统呢也在不停的去做升级去做变化，
1: 嗯，
0: 对于我们很多想买车想下手的朋友呢的确是比较的纠结啊。那你觉得会是捡漏还是接盘？每个人的角度可能都不太一样，所以在大蓝鲸里面呢也非常欢迎大家多多的去探讨一下哈。
2: 车圈纷繁复杂，资讯五花八门，各种说法真假难辨，
3: 真假难辨，
4: 理性选择，从容判断。欢迎来到上车吧兄弟，
3: 上车吧兄弟，
2: 新鲜热点独家评论，干货解析句句实用，
4: 真诚聊天，走心分享，解锁不一样的出行百态。
2: 上车吧兄弟，一起读懂智能出行时代，
3: 智能出行时代，
5: Let's go。

0: 暑期的高峰，人少景美，玩得更舒心。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官方微信，点击菜单栏神仙价格畅游五龙，添加客服报名。辛苦了一个夏天，这回该为自己出发了，咱们五龙见吧。
1: 你想想，今天是9月7号了，现在就开始为自己的国庆假期出行去盘算一下了，是不是？我们最近跟大家去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自驾啊，今年的中秋加国庆假期非常的长，所以

0: 六号去买特斯拉的时候，你就没有一万块钱的优惠。
1: 嗯，
0: 但你九月七号今天去买的话，它就有一万块钱的这个优惠，而且这可不是一百两百，是不是一千两千，是一万块钱啊，对不对？另外一件事情呢，就是很多朋友说我等了半天，等到一台车，终于提到手了之后，发现它马上就出了新款。
1: 嗯，
0: 新的激光雷达、新的芯片都装上去之后，它又变得更加厉害了。结果我到手还没两三个月呢啊。
1: 嗯，这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其实同一件事情，你在不同的角度去看，它其实产生的结果就不一样。简陋和接盘好像看上去是一对非常矛盾的两个词儿，但是呢，对于有些人来讲呢，可能买了车，我先用先享受，对吧？后面的所有的这个所谓的降价呀，或者配置的更新呀，跟我没有什么太多的关系，因为我觉得我用车只要我自己舒服就行了。而且我们再看现在市场上，如果算是那些卖的比较好的一些产品，其实他们的更新换代也不快，甚至降价的幅度也并不是太大，他们也依旧在市场当中去使用了很长时间。所以这个呢，我觉得很多事情是要用不同的角度去关注。那你觉得是简陋还是接盘？欢迎大家在大蓝鲸平台来一起聊一聊哈。
0: 其实呢，现在在车市上有一种观望的这种风气，
1: 嗯，
0: 就是因为大家会担心说我现在出手到底合不合适。其实你看一下市场的这个价格，
1: 嗯，
0: 当然现在价格呢也看不太懂。当你是奔着低价去的时候，可能你到那家店里边，你发现哎，这价格好像跟我在网上看的不太一样嘛。
1: 嗯，
0: 所以这种假的信息和真的信息结合在一起之后，也会让人觉得有一种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的情况，对不对？
1: 嗯，我觉得其实绝大多数人在现在这个时代买新能源车都是韭菜，
0: 嗯，
1: 对吧？就是绝大多数都是这样子的。基本上，你说你占了什么便宜？
0: 嗯，
1: 对吧？你可能没过几个月。都是降价的，也不光是你觉得自己会很倒霉，其实很多人都跟你是一样的这样的一种待遇。然后另外呢，就是所谓的一些硬件系统的更新，因为现在的车它其实推陈出新的这个频次是比较快的，节奏是比较快的。就像有些这个充电的东西，原本是兆瓦闪充，现在变成了闪充，对吧？你以为你买到了最新的，其实你发现你只是买到了其中之一代而已啊。所以这个整个技术的迭代呢太快了，那你会觉得你自己是韭菜吗？对不对？
0: 窦娥说这得看个人需求，要是刚需的话呢，现在买也不算接盘，说不定还能算是捡到漏了啊。
1: 嗯，
0: 从价格的这个角度上面来说，如果它优惠幅度比较大，你又恰恰实是刚需的话，那肯定是在一个相对低位的价格去买车的话，那算是捡漏啊。
1: 我觉得这个捡漏呢，其实倒不一定是应对新能源车。虽然我们今天话题是在说买新能源车是捡漏还是接盘，那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我现在买燃油车是在捡漏，对吧？因为现在燃油车价格会特别便宜嘛。但是呢，你发现其实你买了燃油车之后，你也并

0: 我觉得其实如果是作为车主的话，肯定内心当中是会比较尴尬的这种状态，
1: 就不想让你们讨论这个事儿，是吧？
0: 也不是说不想，你讨论我也挡不了，对吧？那我觉得像作为车主来说，一定是会觉得自己是在捡漏，因为你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00。
1: 中国最具品味影响力的声音，
0: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1: 声音在进化。
0: 从你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挺了不起的啊。这十样白在微乌骨白毛鸡，哇，这个东西可厉害了，滋补身体。但是你要收集齐十样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呢很多地方就把它简化为三样白。你看像什么白莲子啊、百合啊、白山药啊，这个比较容易找到，对吧？好，这是说到了在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3: 中秋订购专线025-5242-9899。燕之屋，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3: 中秋订购专线025-5242-9899。燕之屋，
4: 素鲜的美味和故事相连。话说当年乾隆爷微服私访，正当饥肠辘辘时，被一阵肉香吸引，尝过之后连声赞赏，
5: 好，
4: 并赋诗一首：黄狗猪头肉，酥鲜嫩烂香，宫中亦未有，海内鹦鹉双。1米2深的大锅，3厘米见方的猪头肉块，8小时慢炖，香味一飘就是200多年。乾隆爷打嘴不放的素鲜猪头肉，你能放过？
0: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即刻出发。
6: 这个月8月，就是每年的8月份，天空是最好看的，特别容易看到朝霞晚霞，然后那个色彩特别的绚烂啊！包括这两天白天，你不觉得都很美吗？蓝天白云啊，就是会让人走在路上就很想去抬着头多看几眼啊。八月份的天空真美好啊！现在虽然进入到9月份了，然后我觉得大家抓紧时间去欣赏一下那么美的天空吧。可能过完这个月，我们再想要看到蓝天白云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嘞。尤其是啊，进入到冬天以后，那如果哪一天有蓝天白云，必须是要拍照片发朋友圈炫耀一下的，就到那种地步了啊。所以最近这些天你要珍惜。行吧，我们言归正传，说说白鹿的菜单。这个时候呢，我给你强烈推荐一下一个蔬菜，一个凉拌菜吧，可以这么讲，一碟凉拌藕片。藕呢这个东西啊，夏天的时候它吃起来脆生生的，到深秋的时候呢是糯糯的，然后可以烧排骨汤啊什么的，也很好吃，对吧？白露节气这个时候的藕，它的口味就是一个非常中庸的智慧，就是它比起那个盛夏时候的脆生生呢，它多了一点绵密感，比起深秋时候的那种糯糯的老藕呢，它又多了一点点的清爽感，所以它叫生吃脆甜，熟吃软糯的最佳时期。因为这个时候的藕实际上刚从荷塘里面起出来，带着一点点的湿润，这个孔洞里面还藏着露水的。你要去买藕的话，一定要带那个虚的那个藕，你选它，然后呢藕节短短的那种，这种藕才是糖底，成了一个夏天的好东西。回家以后你用清水冲干净，不用去皮，就带着那个薄薄的藕衣吃，这样子更加的清甜一点。凉拌藕片有人做过吗？啊，我们节目里面的大厨今天来了没有？如果来了的话，可以到我们乌色生活互动直播间啊，好吧，1、2、3、4步骤给写出来。我是特别喜欢有一点点那个小料的，就是有一点麻油或者是菜籽油啊，撒一点海盐或者是白胡椒粉，然后再放一点那个小米辣，我就很喜欢吃那个小米辣的那个鲜味，再弄一点醋啊，小酱油一调，哇，很美，特别清爽，特别开胃啊。那如果是你比较喜欢热热的那种口感啊，粉蒸藕也是可以的，但是做起来可能比较复杂一点，不太适合像我这种手残党。好，这是收到了一盘凉拌菜，不知道吃什么，今天晚上可以试试凉拌藕片。再来跟你说到白露节气的一碟秋糕。都说白露吃糕不补膏，我们江苏算是南方一带吧，这种习俗还不是特别。

0: 别的多，但是在北方啊，北方人过白露，那必须要来一笼热气腾腾的年糕，是要用那个新收的米做原料的，然后磨成粉啊，那个粉里面有谷香。他们要做那个米糕呢，是要把那个先要揉面，然后揉分成小块，捏成圆饼，中间要包豆沙馅儿的，要用红豆煮的软软的沙沙的，少放一点糖，突出豆子本身的甜，然后做好了以后就码在这个蒸笼里面，并且要在笼屉的底下铺一层玉米叶啊，不知道你们有吃过这种年糕哇，蒸出来的话，这个玉米叶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它可以保持叶子的清香，还可以让这个蒸屉啊，就是不粘啊，不粘屉还解腻。刚出锅的那个年糕特别的好吃，白白的、胖胖的、软软的，捏一下好像可以回弹，然后咬一口呢，那个谷米的香混着豆沙的甜，特别软糯啊，但是又不至于特别甜的那种口感。这是北方人过白露啊，是一笼秋糕。那刚才我说，如果你是愿意自己拎个菜篮子去菜场里面买买菜啊，
1: 先谢宴。
2: 十一彩铃音乐会唤醒青春回忆，挪样好戏轮番上演。
1: 金秋假期，常来常熟五 A 级景区沙家浜。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5G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

0: 通广播网，不止于听，不止于听。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幽皇冠名播出。沙洲幽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皇，品健康人生。
1: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你的省域出行助理青青。提醒大家 ,G25 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离东庐山服务区3公里有车辆碰擦事故，占第一车道，现场车多缓行，需要注意避让。另外此刻流量大的路段还有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花桥到陆家收费站之间， G1522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董邦枢纽附近，请注意保持车距，小心驾驶。接下来和您关注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资讯。近日，无锡地铁联合公交公司开通 V8 66号线与江西公博园专线，这两条微循环接驳线路分别以地铁2号线无锡东站

0: 来，各位听众，下午好啊！
1: 下午好，
0: 下午的17:05。
1: 嗯，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江苏交通广播网，
1: 正在为您直播的17点到18点的沙洲优黄开心方向盘。
0: 我是中国石化爱跑成名啊，
1: 我这不爱跑凉爽啊。
0: 晚高峰开始，
1: 对，
0: 今天是9月7号，礼拜一。
1: 哎，
0: 啊，这个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啊！
1: 今天是白露
0: 啊，今天是白露，
1: 对吧？
0: 啊、
1: 白露，知道什么是白露吗？
0: 枫丹白露啊，
1: 哎，什么枫丹白露干嘛？
0: 是茶馆。
1: 24节气，今天是到了白露了。
0: 啊，对对，说今天还这个算的特别准的人，刚才还给我们报了个时间点儿。
1: 哎，今天晚上10:41，白露。
0: 哎，这个是怎么算出来的？
1: 这个那也是
0: 看天象，
1: 他是有数学家呀，天天在实验室里边啊，他算。
0: 这诸量在世能瞧出来啊！
1: 这个今天24节气之一，相声里有一句定场诗，说的就是8月中秋薄露，
0: 对，
1: 路上行人凄凉，
0: 对，
1: 小桥流水桂花香，日夜千思万想，
0: 哎，对，
1: 心中不得宁静，清早懒罢文章，十年寒苦在书房，方显才高志广。
0: 哎，
1: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0: 哎、啊！不是，这不是开头吗？
1: 哦，对对对对，哦，定场诗
0: 后边得说诗，得说书了，这是
1: 啊。今天两个方式正在说书啊，
0: 啊，正在直播啊，
1: 一个广播，一个抖音啊。
0: 广播是1011，
1: 哎，
0: 抖音叫开心铺子，
1: 开心铺子。
0: 开心铺子四个字，如果没有在开车啊，
1: 嗯，
0: 欢迎大家可以转场关注进来。
1: 对，
0: 然后进来之后呢，头顶上方有红字关注的点一下，然后同时也在屏幕上给我们点点赞。
1: 嗯
0: 啊，上一上这个粉丝灯牌，
1: 对，
0: 把赞开始点起来，现在是500赞，
1: 关注加起来 啊，
0: 然后我们5000赞的时候女主播就出来了啊。
1: 欣欣今天给你们挑了香香的东西。
0: 嗯，还真是，今天这个都是香香的。前面有车载香薰，
1: 对，
0: 有家里边用的那种香薰，
1: 哎，
0: 一大瓶，还挺漂亮的。
1: 嗯，
0: 然后呢还有什么护手霜，
1: 哎，
0: 就这种东西啊。这个待会儿让欣欣给你们来介绍吧。
1: 对
0: 啊，这个还挺便宜的，家里的49，车上的39，是吧？
1: 点到
0: 啊，
1: 对
0: 啊，
1: 赶紧点到5000啊。
0: 对，
1: 嗯嗯嗯，抖音直播间
0: 39，护手霜39，对对对。
1: 好多男生啊，那个车里边都臭臭的，真是的，就是因为他这个车里边他常年不通风，
0: 什么都放，关键是尤其是夏天，有时候是这样啊，
1: 哎，
0: 就是有些男生呢，有了车之后，半个车也是，其实女生也一样，
1: 对对对，有人说你尤其女生车。
0: 女生的
1: 车里边，真的你就觉得就没地儿下脚。
0: 我总结一下，男生和女生车啊，
1: 哎，
0: 叫男生车臭，
1: 嗯，
0: 女生车乱，
1: 嗯，特别乱，
0: 哎，这个是真事儿，就是
1: 什么都有。
0: 我，
1: 嗯，
0: 我不是我媳妇儿、啊，
1: 你朋友的媳妇儿，
0: 我朋友的，
1: 对吧？
0: 哎，这车里边真是你去找去吧，
1: 就是永远坐他车，你坐不了副驾驶。
0: 哎，
1: 那副驾驶上一包一，
0: 你想坐副驾驶，你得把它，腾过来。而且呢，也确实是他遇到什么样的场合，遇到什么样的状况，
1: 对，
0: 都能在车里找到一套能出去的衣服。
1: 哎，
0: 基本上就是这样。

0: 车里边有衣服、啊、有鞋，
1: 有
0: 塑料袋，有零食，
1: 有
0: 饮料，
1: 有吹风机，然后什么哎，就真的这一套全的，然后还有就是健身的东西，对吧？
0: 对。
1: 那男生的车呢、嗯，相对来讲，我跟你说真的，男生车相对整洁，
0: 哎，
1: 因为有时候男生车是需要接人的，
0: 是的。
1: 但是呢，会忽略一点，就是男生有时候出汗嘛，嗯、那衣服就是
0: 臭臭的，
1: 到单位
0: 对
1: 我得换一件干净的，
0: 哎，
1: 就把那臭衣服扔车里，
0: 对。
1: 你想那太阳一晒，那车里边就开始发酵啊！
0: 而且那男生容易在车里边忘东西，
1: 哎，
0: 别人给那刚才是说了，给个西瓜喝车里忘了，
1: 西瓜忘了不是最臭的，
0: 鸡蛋忘了才臭
1: 的。那家伙，我天哪！
0: 哎，
1: 而且他已经臭破了的感觉，那个
0: 我的天，
1: 他能沁进去，
0: 嗯，
1: 就是在那个车的内饰，就是真是你遇到如果说你那臭鸡蛋在车里还破了洒出来的情况，
0: 行了。
1: 就别指望洗车能解决，
0: 就不要了这车，
1: 这个车就算了，
0: 算了吧，就放弃吧。
1: 500块钱买给我。
0: 还有对，哎，钓鱼的那个，哎呀，
1: 哎呀，打窝子用的东西也放车里。
0: 我跟你说啊，那个打窝子和鱼食啊，可腥气了。
1: 对，然后
0: 齁腥气，
1: 关键是热天的时候，他再一闷。
0: 对，
1: 那个男生那车里边就这个味儿就完了啊、
0: 哎，
1: 就完了啊！
0: 螃蟹，这这根本是臭鱼臭，哎呀，
1: 螃蟹鱼，你新鲜的没事啊？
0: 哎，
1: 那真是，这是说，
0: 不是刚放里边是新鲜的。
1: 我原来
0: 一个礼拜以后你再看，
1: 我原来干过一回事，就是买的螃蟹吧，
0: 啊，
1: 跑了一只，我不知道、啊，
0: 哎，
1: 吃的时候才知道，在这我不知道在哪儿跑的，
0: 嗯，
1: 吃的时候在家里边数，哎，2、3、4、5、6，怎么单数啊？
0: 对呀。
1: 我买肯定是一对一对买的，
0: 对呀，
1: 少一只我也没想起来，他就在车里。
0: 你看看，
1: 他爬进车里了，
0: 完了。
1: 然后在那个，
0: 他心想这回安全了。
1: 哎，我跟你说啊，
0: 啊，
1: 买螃蟹的时候可是秋天，冬天了，没事儿。
0: 哦，对，天凉了，
1: 哎，天凉了还好。
0: 嗯，
1: 但是呢，你也开暖气，你知道吧？
0: 是，
1: 就是搁车库什么的冷它还行，你车暖气开时间长了，
0: 哎，
1: 到开春的时候了，
0: 我的妈呀！好
1: 哎，来了，
0: 好呀！这老觉得
1: 后来让洗车的帮我找着了。
0: 这车里边什么呀？这是
1: 就钻到那个，
0: 嗯，
1: 就是那个车座，就是你那个副驾驶的那座子底下。
0: 行了，
1: 那个不是移动座椅吗？这底下的、
0: 哎、
1: 那个缝儿
0: 动了，
1: 卡那儿，老先生好
0: 洗车的时候，洗车那洗车工还问你呢。先生，你是不是在车里杀人了？
1: 这人好像还不大。
0: 对、啊，你要真有这事儿，我可报警了。我跟你说，
1: 就是蛋白质浮臭啊。
0: 哎，
1: 就是讲了这么多这，这你们也干过这事儿，我估计就是什么螃蟹什么的，就是丢只螃蟹在车里的，水果烂在车里的也有。
0: 对对 对, 对
1: 啊，这个车里的熏香确实可以要，
0: 多少钱？那个是个小挂件哈，39，
1: 一个挂件吗？一套啊，一个挂件啊，39一个挂件。
0: 嗯，
1: 它能熏好长时间，
0: 哎，
1: 能熏很久啊。
0: 螃蟹是什么？螃蟹是不是就是一种
1: 做法？
0: 哦，
1: 就
0: 是发酵的螃蟹
1: 啊，臭螃蟹，哎、臭鳜鱼也能吃，为什么臭螃蟹不能吃？
0: 不是一回事儿、
1: 哦，螃蟹是小螃蟹。
0: 哦，螃蟹
1: 对对对，就是那种小螃蟹
0: 哦，
1: 那种那就是回来之后就是连壳炸完之后也不用说剃什么腮玩意儿、嗯、没有，一嘴下去全吃，
0: 哎
1: 啊，小螃蟹，对对对对对，好、哦、那个我们那个香薰还是三种香型，
0: 对
1: 啊，混合的，
0: 嗯，
1: 浓香的，酱香的，
0: 哎，不是
1: 啊，不是吗？
0: 还有青，哎，你看我这膝盖你就知道了。
1: 关键是有时候那个狗

0: 而且任何时期都有挣扎在这个生活贫困上的人，
1: 都没办法，
0: 哎，
1: 这个真是没办法，偶尔还能看到，嗯，但是现在那个好多沿街卖艺的，
0: 对，
1: 你要是弹吉的唱歌那个，
0: 有点才艺的，
1: 有点才艺的，
0: 哎，
1: 也有那干，
0: 认为别人多可怜，说实话，可能你
1: 比人差远了，
0: 你比别人差远了。
1: 而且唐人一品，你说别的我就原谅你了啊！
0: 哎，你非得买唐臣一品
1: 啊？我不是非得，就是其中
0: 南京的仁恒嘉年华不好啊，仁恒江湾城不好不香吗？
1: 那个是一笔付清的，
0: 仁恒
1: 只有唐臣一品现在有贷款。
0: 要饭的时候，仁恒真不行，仁恒
1: 哎，
0: 为什么呢？我那两套仁恒啊都降价了，
1: 哎，
0: 现在我跟你说真的，嗯。
1: 精装的房子我住不惯，
0: 谁跟你讨论这个？谁跟你讨论这个了？
1: 是不是你感觉呢？
0: 哎，
1: 我没住过精装的，你
0: 玩
1: 的，
0: 我感觉不出来，我没有感觉。哎，河西不香吗？是河西挺香的，但是河西的房子现在都便宜了。哎呀，我哪儿引流了？
1: 你向外引流了？
0: 你长得像企鹅就不行。
1: 你刚才走那两步，我看出来了。
0: 哎呀，
1: 你想暗示什么？
0: 哎呦！哎呀，要了命了，真的！现在这个各个平台之间打架也太厉害了。
1: 没办法，就是各个平台都需要有自己的粉丝。
0: 对，
1: 然后就是来回串，他老觉得你利用我的资源宣传别人不合适，对吧？
0: 哎，
1: 现在这个不过确实在网上呢，大家确实我觉得有了网络之后啊，
0: 嗯，
1: 真的是就是大家一个大的一个社交平台。
0: 对。
1: 有时候我们在那直播的时候，
0: 嗯，
1: 那天在那直播，
0: 嗯，
1: 还有人都过来聊天，就聊起来唱歌这个事儿
0: 啊。
1: 因为我们这一代人唱歌听歌都是听的老歌，
0: 对。
1: 问哎，你们现在那个你们谁对歌？我说我对歌呢，
0: 嗯，
1: 就是老歌熟悉。
0: 哦，
1: 还在问你一个那个，
0: 你说
1: 有一个什么，
0: 嗯，
1: 说那个歌叫
0: 嗯
1: 爷爷，
0: 嗯，
1: 然后说就可能是问爷爷吧，爷爷，
0: 嗯，
1: 然后鸡有鸡窝，
0: 嗯，
1: 你懂吗？
0: 鸡有鸡窝是啊，鸡有
1: 鸡
0: 窝，
1: 啊，鸡有鸡窝，
0: 那怎么样呢？
1: 啊，然后那个，嗯，然后我呢要，
0: 嗯，
1: 刀叉我哥，
0: 谁要刀叉你哥？什么歌这没听过这个？
1: 然后那个什么什么
0: 啊？
1: 然后就你想刀叉我哥就是遭遍天雷嘛，就
0: 神哪有这歌？
1: 遭报应了可能那意思
0: 没听过。
1: 我说我也觉得你，我说你写出来
0: 啊，
1: 就是爷爷
0: 啊，
1: 鸡有鸡窝
0: 啊，
1: 然后什么我要刀叉我哥嘛，然后遭遍天，
0: 没听过呀，没听过这歌。
1: 后来我，
0: 嗯，
1: 反正我这个就牛了，
0: 哦，
1: 我问豆包了，
0: 啊，
1: 豆包给我找着了，
0: 这有这首歌，
1: 有
0: 叫什么名字？
1: 一唱就唱出来了，就是《海阔天空》的，
0: 《海阔天空》有这个，
1: 有这个，
0: 怎么唱的？
1: 爷爷鸡有鸡窝不叫，
0: 嗯，
1: 爷爷鸡有鸡窝
0: 啊，
1: 我要刀叉我哥，
0: 不得，
1: 遭遍天雷，
0: 这一下
1: 遭遍天雷吗？
0: 是奏遍千里，人家说了，不是遭遍天雷，奏遍千里，
1: 奏遍千里
0: 、哎，别拿粤语当这开玩笑，粤语谐音梗，英语谐音梗，全玩是吧？
1: 哦，这么个鸡有鸡窝呀！
0: 行了，买点香薰吧，你们啊！
1: 来，马上到我们的广告时间，广告期间抖音不下播，各位继续进来啊！
0: 来
1: 啊，开心铺子四个字搜起来，关注起来啊！
0: 赶紧进来啊，
1: 少过去。
2: 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幽皇冠名播出。沙洲幽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皇，品健康人生。
3: 南京市房产局提示：买房卖房租
4: 啊！国际一线美妆品牌正品职工底价开抢，夏天刚需的兰蔻小白管防晒霜，正装单支169，两支更划算，只要299，50倍高倍防晒，上脸清爽不搓泥。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单支168，两支318，养肤洗气二合一，洗完不紧绷。海蓝之谜修护乳，保湿仓直发，只要299。伊丽莎白雅顿粉胶到手74粒269，还有YSL 黑管唇釉单支169，两支269，热门色号必也入，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可溯源，放心薅大牌羊毛。微信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菜单栏点神最右大牌商城，赶紧冲。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
1: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声音，
0: 城市在生长。

0: 模范马路隧道、龙盘中路高架和应天大街高架都是双向车多缓行，吉星门隧道、水西门隧道和同济门隧道是北向南方向，车流量会更大一些。绕城公路的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铁心桥立交、双龙街立交、高桥门枢纽和徐庄段。中山东路在大行宫的附近西向东方向，汉中路东向西方向，雨花南路在雨花西路的路口东向西方向车辆都稍显集中。玄武大道在徐庄段东向西方向车友们有着5到8分钟的缓行时间。那长江大桥、江山大街隧道和江心洲甲江隧道此刻呢都是出城方向车多排队，请大家减速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从9月10日起，铁路部门在现行铁路畅行，
1: 我是不爱跑凉爽啊。晚高峰的时间啊，进入到第二个小时，仍然在通过两个方式在给各位直播，
2: 广播和抖音同步直播啊。
1: 广播是1011，
2: 抖音的名字叫开心铺子，
1: 开心铺子四个字，各位可以先把我们关注起来。
2: 对，
1: 没有开车的啊，转场进来，关注完之后呢，一边看节目一边在屏幕上这样戳戳戳戳戳把赞给我们点点啊。
2: 哎，
1: 点好了赞之后呢，我们45000赞，女主播就要唱歌了。
2: 现在17000
1: 啊，
2: 还遥远呢，还很遥远，还有将近30000赞呢。
1: 先点吧，
2: 够
1: 先点，慢慢点啊。
2: 嗯。
1: 然后另外呢，今天小黄车里边有那个车上用的东西，我觉得挺好的，
2: 香氛呢。
1: 啊，因为这个香氛呢，其实我刚才也闻了一下，
2: 哎，挺好的。
1: 我觉着。不是属于那种很冲的香味儿，
2: 哎，你别说，它还挺香的，就是它，就是它挥发起来，整个现在直播间，因为我刚
1: 都有淡淡的香味儿，
2: 哎，
1: 对吧？所以这个，尤其是咱们平常车上啊、家里啊，有点这种香味儿啊，
2: 嗯，
1: 甚至你
2: 心情就不一样，
1: 状态是不一样的。
2: 对，
1: 你包括家里边有点这种香味儿，有些人为什么家里点香薰啊？
2: 哎，
1: 说睡觉睡得好，
2: 对，
1: 还真是这样。
2: 这人呢，
1: 啊，
2: 就是精神状态不一样。你看那水产市场卖鱼卖虾的
1: 啊，你看
2: 和那个花店里边卖花的，
1: 你精神状态
2: 两个人，
1: 废话
2: 啊，
1: 那边正剁皇上脑袋呢，
2: 他就不一样，
1: 他跟卖玫瑰花那个包装纸的，
2: 他看起来就不一样，
1: 是看起来
2: 是
1: 很血腥啊，正在那掏鱼肠子呢。另外那个什么，那个鱼头也给人家站的嘞，
2: 你要买就动，不要买别动
1: 哦，哦，不要动一点的，
2: 买冻死，你看，
1: 另外刮，另外刮，
2: 他就
1: 刮。
2: 他就很浮躁，
1: 挣钱的。
2: 哎，那人家卖花那个就是，
1: 嗯，
2: 你看，你知道
1: 需要给您配一把满天星吗？
2: 你知道这个代表它的花语是什么吗？
1: 啊，我来跟您说这个花语，而且白色的玫瑰呢，代表就是一种，就是隐隐的暗恋。
2: 他就你看，它
1: 是红色呢，代表火辣的爱情。
2: 就他就不一样，他精神状态就不一样。
1: 超鱼场，你废话
2: 啊！要东西买就都不要，不买不要乱动啊！
1: 这什么？人去 cos 的了，让你 cos 的了，
2: 是的，
1: 你活带放心。
2: 这个鱼怎么啊？干嘛？三季还嫌多啊？我跟你讲啊，真是你还吃过好东西啊？真是的。他确实就不一样。
1: 你废话，这职业不一样。
2: 刚才有人说要买月饼，月饼是明天啊？
1: 明天，我们已经准备好了，而且是质价比很好的，
2: 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月饼。
1: 对，
2: 刚才已经有个张主任，不是说要批量定制吗？
1: 哦，好啊，
2: 给那个你看起的名叫张主任
1: 哦，
2: 一看就是给底下员工
1: 哦
2: 批量购买的，
1: 批量购买的，好好好，
2: 我们也单方面承诺啊
1: 啊，
2: 凡是一次性买10单以上的
1: 啊，
2: 我们送祝福视频，
1: 咱都混成这样了。
2: 这为台里带货嘛，
1: 10单以上的先送小坦克的祝福视频，
2: 哎，50单以上的
1: 我们俩亲自上祝福视频，
2: 祝您的百年好合，
1: 早生贵子，
2: 中秋快乐。这我熟啊，这我熟啊。哎，明天你只要是在我们这儿凡是下单有批量下单的，
1: 对对对对啊，然后那个名字告诉我们就行了。
2: 嘿，真是越来越好。这回这特别好。哎，你要是买的再多一点呢，我给你找一帮那个就是非洲小孩给你录
1: 啊，
2: 哎，
1: 叫用他们蹩脚的中文喊你的名字，
2: 对
1: 啊，对吧？祝张富贵生日快，祝张富贵生日快乐。
2: 哎，对对对。
1: 最近我有肯尼亚的关系，他们还在那儿呢。我一个电话过去，他们给弄过来，这没问题。
2: 这哥呀，
1: 啊，对吧？他们的脸我又不会害你，这几个字都学会了。
2: 所以他们这个现在中文水平都可以
1: 的，我给了他们件衣服呢，还。
2: 哎，
1: 我有时候学了一句，我又不会害你。
2: 哎，
1: 拿件背心，
2: 我又不会害你。你们记住了，凡是在我们这儿，不管是下单
1: 啊，
2: 或者是请我们去主持婚礼啊，
1: 对对对。

0: 对对对，
1: 或者是哎，是有什么开业什么的，我们剪彩什么的，
0: 是吧？各有各的接法
1: 啊，太好，我们都会录视频的，
0: 特别多才多艺，
1: 送祝福视频，
2: 评级是下行了。
1: 哎呦我的天！好吧，这个业务再说啊，踢躺是什么玩意儿？
0: 不知道，就是
1: 踢头条子，
0: 就是
1: 要了命了。
0: 在方言里可能不一样。
1: 哎呀，
0: 就是。但是呢，确实刘雷以前风流倜傥那会儿还稍微瘦一点的那个年代，戴个小眼镜，
1: 还没有这么油腻。
0: 哎呦，哎呦，他关键是唱歌好听，
1: 对，
0: 所以那会儿呢，还蛮让女孩痴迷的。
1: 是是是是是，
0: 以前有过几段真的刻骨铭心的爱情，
1: 有多么刻骨铭心呢？
0: 哎呀，有一个这个咱们要真说起来
1: 啊，
0: 有那么一我就不忘名字了啊，有那么一个前女友
1: 哦，是吧？
0: 在南京某咖啡厅，
1: 哎、
0: 咖啡店，
1: 哎呦呦，
0: 跟刘磊偶然相遇，
1: 你看看，
0: 就说如果心里没有波澜的人，在一块儿见了面了，就见了面了，那么回事儿，但是刘磊那天
1: 就
0: 当时看到的时候，心里边咯噔一下，
1: 一见钟情了，
0: 不是，是他们，就当真刘磊他们家绞肉机今天晚上忙不过来了，我的天！
1: 哎、这个刘磊其实小时候就挺就招人喜欢的
0: 啊啊啊！
1: 聪明，别看精力没有用在学习上啊，其他事儿很聪明。
0: 你比如说孩子稍微淘一点，精一点啊，
1: 哎，
0: 别人喜欢
1: 他
0: 喜欢。
1: 七岁那年，你想想
0: 啊，
1: 他七岁那年就会下楼给他爸拿报纸了。
0: 我的天哪！
1: 这神童，这就是我
0: 啊！这好像就再晚一年就应该按植物人算了。
1: 七岁
0: 就给他妈拿报纸了，
1: 八岁
0: 啊
1: 拿牛奶。
0: 我的天哪！九岁胸口大碎大石，
1: 这个跨度有点大。
0: 十二岁，
1: 他说对，十岁呢，
0: 不养伤的吗？在医院那儿。正那儿贯穿伤啊！
1: 哎呦我天，
0: 碎大石忘了摆大石了，
1: 忘光碎喝的奶留下的
0: 哦，
1: 这个不是
0: 啊，
1: 这个是奶，瞎讲，那个他妈妈
0: 啊，
1: 快出来，你家刘磊太惨了
0: 啊，
1: 杀虫剂得喝的喽，
0: 哎这
1: 两瓶都喝的了，是两瓶都喝的了，来，
0: 没问你这个，哎呀，
1: 一人提着一小脖子啊，他跟他爸跟他妈妈在那甩
0: 啊。
1: 喝了多少？什么时候喝的？啊，还有感觉？吐，快吐出来！
0: 人没喝农药，我的天！
1: 我的天哪，那谁知道呢？这孩子从小的嘴馋，
0: 那肯定就是这小孩有时候是这样，拿着偷着买东西之后，就是真是就嘴馋给喝了的，就有的是，
1: 有。
0: 但他为这个当天喝着这奶的事儿，他爸不知道啊
1: 啊，
0: 后来就生生的灌那个开塞露嘛，
1: 开塞，哎呀，我天哪，
0: 洗胃啊！
1: 等会儿开塞露洗胃啊？
0: 不洗吗？
1: 开塞露是拉的。
0: 对呀、啊，这就是
1: 上下都行了，
0: 都洗一下吧，
1: 都洗我的。哎呦我天哪，开塞露，哎呀，
0: 哎呀，这是刘磊，这
1: 小时候你们家里边让家里催过吐没有？催吐用什么？我现在问你们，
0: 催吐。出发。
3: 正在连接江广智慧出行系统。

0: 相传在很久很久以前，月亮上有一座广寒宫，宫里宫外几千年来十分冷清，只住着一位嫦娥，还有宫殿门口一位叫吴刚的樵夫，每天用斧头砍着一棵桂花树。
1: 我说谁呢？小肠啊！
2: 哎，你这人叫人怎么这么别扭呢？
1: 对不起，大肠啊！
2: 哎呦，更别扭了。算了，叫娥姐吧。
1: 啊，娥姐，哈哈，哎，今天怎么从宫里溜达出来了？
2: 哎，想我嫦娥久居广寒宫，夜深无人陪伴，人家冷得很呐、
1: 啊。这么回事？
3: 员工。把孩子寄存在那儿，暑假期间没人看。
4: 下回咱们这楼里也弄一个，
3: 哎，
4: 就是咱们这边广播这边也弄一个。
3: 真的，就这个确实放假现在假很多，但是呢，有时候家长跟孩子不同步，
4: 就有点顾不过来
3: 啊。
4: 你们看，你们中秋上什么地方去？
3: 哎，
4: 啊，没事来南京玩啊，
3: 来啊，来玩、啊。
4: 南京在暑假的时候统计出来了
3: 哦，什么？
4: 就是在过去一个暑假里边
3: 哦，
4: 南京的客
3: 流量，
4: 这个人流量就是。多项指标，它有各种指标、
3: 啊，
4: 多项指标稳居全国第一。
3: 我的妈！
4: 而且是稳居。
3: 我的妈！就是
4: 第二名甩的不要不要。
3: 就跟大夫那一看体检报告，你这个指标又上去了。
4: 没，我没干嘛呀？
3: 那没。
4: 南京文旅说我没，我压根儿就没发生。
3: 那也不行啊！你这个指标现在太高了，你这个
4: 高处不胜寒呐。得嘞，好，今天节目到这儿告一段落吧。
3: 明天直播，咱们同一时间相约大家。不见不散。

0: 络疏通，全球资本市场蝴蝶效应，经济微更新，在趋势中捕捉资本动向，捕捉资本动向。
1: 经济微更新，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A 股三大指数今天是走势分化，沪指震荡整理，深证成指与创业板指走势较强。截止收盘的沪指涨0.07%，收报3932.70点；深证成指呢涨1.91%，收报13774.91点；创业板指涨3.41%，收报3398.68点。沪深经三市的成交额达到1.96万亿，较上一交易日是缩量868亿。行业板块涨多跌少，元件、电子化学品、通信设备、非金属材料、农林牧渔、一般零售、电源设备、半导体板块涨幅居前，贵金属、保险、煤炭、银行、证券板块跌幅居前。个股方面的上涨股票数量是超过了3100只，将近白股涨停。 CPU 概念股爆发，中继续创、新易盛、天福通信、元杰科技等龙头股集体大涨。那么受到周末利好消息的影响，今天 A 股三大指数呢是集体高开，随后走势分化，全市场超3100只个股上涨。那么随着外围扰动和存量博弈的加剧， A 股接下来将会有何表现呢？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刘雨薇发回的报道。
2: 上周五，美股科技股反弹，给周一亚太股市提供了信心。财政部近期将发行特别国债3000亿元，支持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反弹成为周一 A 股市场的主题，而科技更是上涨主力。板块来看，算力硬件概念集体反弹，大消费板块震荡拉升，农业板块反复活跃。截至收盘，沪指涨0.07%，深成指涨1.91%，创业板指涨3.41%。南京证券研究所所长助理周正峰表示，上周市场持续震荡走弱，主要指数皆来到关键支撑位。周一创业板指向上反弹，并回补上一周留下的跳空缺口，而市场成交量则相对偏弱。
3: 上周五美国公布的非农就业数据显然是好于市场预期的，那么市场的关注点呢，也就转移到了本周即将公布的美国通胀数据。在叠加周末，我们看到 OpenAI 发布的 GPT-6 也提振了投资者对于科技股的风险偏好。从此前 A 股市场在科技股回调之后呢，一些价值、红利以及微盘风格呢，其实是接力上涨的，可以看到市场整体的这个赚钱效应是有所扩散的，只不过整体情绪偏谨慎。
2: 七月以来 A 股科技板块持续调整，分析认为近期市场震荡走弱并非基本面因素的驱动，更多还是来自于流动性预期的影响。中报业绩披露后，随着宏观不确定性下降，产业和景气的权重提升，后续走势并不悲观。
3: 半年报已经披露完毕， A 股整体业绩增速
1: 3600亿元。详细内容我们先来通过一段央视的报道了解一下。
4: 根据公告，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两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拟向特定对象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相关子公司发行 A 股股票，计划募集资金分别不超过1000亿元、1600亿元。财政部将向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两家政策性金融机构分别注资300亿元、100亿元。四家国有商业保险公司也宣布增资计划。中国人保拟向特定对象财政部发行 A 股股票，计划募集资金不超过150亿元。财政部向中国人寿集团、中国太平分别注资350亿元、70亿元。中国再保拟由财政部以现金方式认购内资股，计划募集资金30亿元。
1: 资本是金融机构经营的本钱，业内人士表示呢，本次资本补充有助于进一步的增强中央金融企业的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属于前瞻性系统性的政策安排。那此次增资背后还有哪些具体的考量？我们来听业内人士的解读。
4: 相较于去年，此次增资企业的范围增加了政策性金融机构和国有商业保险公司，既包括两家。
5: 九月一日上午，全球在线时尚和生活方式公司西音正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挂牌上市，成为2026年港股规模最大的时尚品牌 IPO。 按2025年零售销售额计算，西音
1: 快时尚还快，也带来了一个惊人的数据哈，传统的快时尚的库存周转天数是90天以上，其实已经很快了，相较其他的服装的品牌来说。但是 Shein 在2025年把这个数字压缩到了36天，这就意味着同样作为快时尚品牌，比如说 Zara， 他们的货品想要进入到国内的市场，可能还在海运的船上飘着的

0: 时候 Shein 的新款就已经运输到海外市场，穿在了这个欧美女性的身上了。他们也靠着极致的低价和上新速度， Shein 在这个 TikTok 海外版的抖音上掀起了一股属于自己的 Shein 开箱视频的热潮。$3的 T 恤，$5的裙子，也让海外2.73亿的活跃用户一直啊，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为这个平台疯狂着。大家终于感受到了这个低价啊、电商啊、线上购物的快乐。那如此看来的话， Shein 的发展势头是一路高歌猛奔往前，为什么会出现上市之后估值缩水这么多的情况呢？其实这个答案啊，也让我们看到了商业世界的残酷。四个字总结一下，叫时过境迁。原本 Shein 是计划在2022年就冲击纳斯达克的，那个是它最高光的时刻啊，它的市值啊达到几百亿甚至上千亿，但随后他也遭遇了自己的发展过程当中的三重逆风格局。第一重是地缘政治和监管的撼动。那相关的这个报道就表明，美国是取消了$800以下小额包裹的免税政策，这对主打低价直邮的Shein是非常致命的一击。紧接着随后像欧盟的数字服务法调查，美国对供应链的审查，都让Shein的赴美赴英上市之路屡屡碰壁。不仅是他们的这个上市之路，对于他们的这个发展，包括这个包裹的运输整体的这个流程啊，整个企业的这个发展流程都受到了一定的阻碍和冲击。第二重呢，就是竞争对手的围剿啊 ，Temu 这个拼多多的海外版，我们也介绍过，他们也带着更凶猛的价格杀入到市场过。为了应对竞争 ，Shein 也不得不卷入价格战，甚至一度激进的开放了第三方平台，这在一定程度上就稀释了它品牌的调性。还有第三重这个逆风的格局啊，是自身的增长焦虑。
1: 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智能纪元，万物迭代，算力奔涌，文化更新。我们亲历并看见中国经济新力量。
3: 当人形机器人推开大门，会成为人类帮手，还是新的伦理考题？
4: 当脑机接口链接世界，是创造数字永生？
5: 当火箭回收实现天地往返，
6: 卫星组网太空卡位是否更加激烈？
7: 当 AI 开始帮你做每个决定，
8: 我们是主宰者还是算法的附庸？
2: 我们驻足并拥抱文化生活新表达，
9: 拒绝精装朋友圈，在活人感里
10: 寻找真实自我。
11: 城市书房全民短剧，
12: 文博数字活化，
13: 拒绝无意义的精英叙事，
14: 共情平凡人的日常，
15: 情绪消费，搭子社交，年轻人如何定义生活？
2: 每分每秒，世界都在更新。
8: 观察
0: 商业世界而言，上市远不是重点，可能这是Shein二次创业的起点。那么在如今逆全球化的寒风当中，这艘船如何调整自己的风帆继续远航，我们也将会拭目以待，也期待他们能够传出更多的好消息。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来进入到节目的下半部分了。你将会听到的是，近期受到台风沙特尔影响，我国南方多地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今天我们迎来白露节气，秋燥秋凉随之而来，稍后来听专家给出的白露养生指导。这两天江苏高校陆续迎来2026级新生，各校用充满仪式感和思想心的开学第一课照亮新生成长之路。稍后呢，就会来和你共同关注到这些内容。另外在下半段的晚班车观察站，要来和你一起聊一聊最近哈，在这个浙江引发关注的爷爷和他的葫芦，这究竟背后体现了怎样的人文关怀和所谓的商业现象，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那么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如果你有任何想要发表的观点和看法的话，也欢迎各位哈，在我们的评论区一起聊一聊。参与的方式，你可以在大蓝鲸 APP 上找到交广晚班车的互动话题帖。那马上我们就来关注到更多的资讯信息，去帮你梳理不可错过的今天。
16: 从顶层设计到落地执行，新政新规热点追踪，精准捕捉政策的温度与力度，发布时刻迅速刷新资讯信息。

0: 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到一组最新的消息。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公布了第二批妨碍统一市场卡点堵点的案件，这其中呢涉及到医药、能源等关键领域。具体我们来通过一段央视的报道了解一下。
1: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七起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案件，包括市场监管总局依法查处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湖南省市场监管局依法查处湖南湘江新区管理委员会宣传工作部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管局依法查处鄂尔多斯市能源局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上海市市场监管局依法查处松江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重庆市市场监管局依法查处潼南区民政局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场监管局依法查处钦州市殡葬管理处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管局依法查处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左旗农牧水利科技局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市场监管总局介绍，此次公布案件集中表现出三类问题：违规设定歧视性准入条件，构筑区域壁垒，限定交易对象或者与经营者签订排他性合作协议，导致特定经营者独家经营，不予落实政策调整要求，拖延审批，阻碍市场进入。
0: 近期受台风沙德尔影响，我国南方多地出现了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降雨极端性突出，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等五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今天呢，我们是迎来白露节气，白露之后秋意渐浓，昼夜温差呢也明显拉大，秋燥秋凉随之而来。那如何科学的调养身心，规避秋季常见的不适呢？我们来听江苏省中医院主任中医师孙伟教授给出的专业白露时期的养生指导。具体来听江苏台记者祖明发回的报道。
2: 秋季燥邪盛行，润精生津、温和进补是白露养生的饮食核心。江苏省中医院主任中医师孙伟建议，
3: 白露时节可以多吃银耳、百合、山药、莲藕、梨这些白色的食物，既能养肺又能补充津液，还可以适当搭配温性的食材。润燥的食物往往偏凉，所以煮粥和煲汤的时候可以加一点点生姜、红枣、桂圆，这样呢既能补中益气又能温胃散寒。肉类方面，鸭肉、鸡肉、鲫鱼都比较适合，滋阴补虚又不会太燥。
2: 饮食调理之外，白露昼夜温差骤增，做好身体防寒保暖也至关重要。孙伟提醒，白露过后早晚凉意深重，日常出行需要常备薄外套，及时的增减衣物。
3: 白露一到，早晚出门就要加件薄外套，重点保护好三个部位：腹部、脚部和肩颈部。腹部受凉就容易拉肚子、胃不舒服，脚部受凉会影响全身的气血流畅，肩颈部受凉容易引发头痛、颈椎问题。
2: 针对民间广为流传的春捂秋冻的养生说法，孙伟也特别提醒大众切勿盲目跟风。很多人认为白露秋凉需要刻意挨冻，实则养生需要因人而异，顺应气温的变化。
3: 不要盲目秋冻，要根据气温变化及时添加衣服，以身体感觉不冷不热为原则，宁可多穿一件也别着凉。秋冻只适合身强体壮的年轻人，对于老年人、体质虚弱的人、有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的人，过分秋冻反而容易感冒，诱发老毛病。
4: 口袋公园绿意蔓延，文化市集悄然延伸，记录每一个微小却直抵人心的改变。生活微更新，看见城市生长的温柔肌理。
0: 最近呢，南京地铁又上新了，宁马线科学家号科普专列，昨天呢是正式开通。作为国内首条跨省共建、共管、共运营的市域铁。

0: 铁路，宁马线开通首月的客流就达到了235.17万人次，日均呢接近8万人次，峰值单日客流高达19.58万人次，已经成为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下最接地气的住角。而科学家号科普专列首期呢重点宣传新时代科学家精神内涵，以及南京马鞍山两地的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等相关内容。这两天江苏的高校陆续的迎来了2026级新生，那各个学校呢也是用充满仪式感与思想性的开学第一课照亮了新生的成长之路。详细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发回的综合报道。
1: 9月4号，南京航空航天大学2026级新生开学典礼迎来重量级一课。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8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南航电子信息工程学院原院长奔德，为新生们送上了63年科研生涯凝结成的4个字：下笨功夫。
2: 我想，成功没有什么诀窍，就是下笨功夫，功夫到家了。
1: 作为我国机载火控雷达领域的开拓者，奔德院士向学校赠送搭载了由他主持研发的多普勒火控雷达的歼10C 战斗机模型。南航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新生杨一诺：
3: 我心情非常激动，我希望我能像他一样，在飞行器领域做出自己的贡献，成为祖国的栋梁。
1: 西交利物浦大学今年的开学典礼上，执行校长习有明的一番话引导新生思考。在建校20周年之际，西普首次发布12345育人体系，核心是让每个独特个体找到自己的生长节奏。100余名硕博研究生来校报到，这批新生中有40人都出生于2008年8月8日，还有4人名字里带奥运二字。6号，江苏电子信息职业学院迎来4600多名新生报到，其中同样有不少同学出生于奥运年，名字里带有奥运二字。新生上奥运，
4: 我诞生于北京奥运会之年，奥运精神从小扎根心底，拼搏坚持超越不只是赛场的信念，更是青春前行的力量。我将传承这份精神，勤学进取，不惧挑战，以青春的热忱踏实奋斗，不负时代。
5: 从独立书店的一盏孤灯，到话剧舞台的悲欢离合，从街头巷尾的非遗传承，到小众圈层的文化共鸣，晚班车观察站在喧嚣后捕捉人性微光，体验多元世界。
0: 欢迎来到今天下半段的晚班车观察站，我是王蓉。在9月5号的那个夜晚，绍兴书圣故里探花桥边，75岁的陈金鳌老人亲手剪下了阳台藤蔓上的7个葫芦。一夜之间呢，刷屏全网的葫芦娃爷爷用一把剪刀结束了这场意外而来的网络喧嚣。熟悉动画片《葫芦兄弟》的我们哈，曾经为爷爷与7个葫芦娃的故事感动。现实当中呢，陈金鳌老人把这7只葫芦也当成自己的孩子。老人中年丧女，老两口安安静静地守着临水老宅。春天的时候种下了几株葫芦苗，本来这是晚年生活一份简简单单的小乐趣。偶然拍下的画面传到网上，一夜之间
6: 就对的执法人员朱颖颖。中秋国庆两节出行高峰临近，出租汽车客流持续攀升。出租汽车作为城市流动的文明窗口，车容车貌与服务品质直接关系大家的出行体验与城市影响。
7: 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0: 请101.1号交广粉丝朋友到健康晚间道直播间。
1: 交广的电波穿梭城市人海，晚间8点踏上健康之道，来别去问诊，何时不可拉底扫进阴霾。

0: 但是当天有个尴尬的事情，就是帮我去做小人刀的那位医生，当我一进他的诊疗室，第一眼看，你是那个叫王王洋洋吗？哦，我说哦，我说，哎，你好，你好，你好，哎呀，你怎么也会有病？
1: 大蛋，
0: 对，
1: 发病的时候，之前我们特别是科普过哈，
0: 嗯，
1: 像人那种痛彻心扉啊、撕心裂肺的后背疼是非常难忍的。但是也看到，就是想请教一下周院啊，就很多人、很多患者可能在发病前他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征兆，这个是非常非常可怕的。所以问您，就身体出现哪些信号就要高度警惕这样的啊，包括主动脉夹层的大血管的一些危险呢？
2: 是的，因为主动脉夹层呢，它这个病的最大特点，它一个突发性。那么在突发发生之前呢，是很难有方法去预测。
1: 嗯。
2: 但是发生之后呢，它的症状和体征是非常的有特征性的。啊，一般我们把它称之为叫背部的撕裂样的疼痛。
1: 对。
2: 这种特征疼痛跟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闪了腰或者哪边被撞击的这个疼痛是有非常明显的这个差异，
1: 应该有种濒死感，是不是？
2: 没错，濒死感。
1: 嗯
0: 嗯。
2: 那么讲起来，主动脉夹层从它的我们这个专业的术语讲，它的这个它的发病的这个病理过程呢，那是因为我们主动脉壁啊，它一般有三层。
1: 嗯。
2: 那么主动脉夹层呢，往往是它内膜层有个破口，然后我们心脏出来的高速的高压的血流啊，就从那个破口啊钻入到内膜层和中膜层之间。形成了一个所谓的一个夹层，那么这个夹层呢会带来几个危害。一方面呢，它有可能会压力过大之后呢，整个血管会爆裂，主动脉破裂，对吧？大出血。另外一个方面呢，它这个夹层呢也会往心脏啊或者大脑的血供啊这样蔓延啊累积，会压迫我们的心脏的冠脉啊，或甚至也引起心包的填塞或者脑梗塞等等。这就是为什么主动脉夹层这个病非常凶险，死亡率非常高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1: 嗯，因为它会破裂啊，
2: 对，
1: 不管是打破都是危及生命安全
2: 的。是
1: 的，
2: 是的。
1: 嗯，
0: 而且就是那个一瞬间是一发不可收拾的。
1: 对，
2: 对，
0: 就跟家里边，我不知道各位家里有没有就爆过水管，就是大概是那个样子。
2: 嗯，这个非常形象。
0: 哎，你再说这时候我去关那个总阀啊，再去怎么着，他已经喷涌而出了，瞬间家里边就汪洋大海了。
1: 嗯，
0: 你没有办法去阻止他的。
1: 嗯，
0: 所以在之前就是防患于未然，大概了解到这个刚才我们周院跟分享到的这个道理，就像你家里边装修的时候哪儿铺的是水管子，对吧？哪儿是承重墙，是吧？你得知道这个。
1: 嗯，
0: 相对来说定期的保养和了解，才能够去更好的实质性预防和正面干预主动脉夹层的发生。
1: 嗯，是的，定期的体检非常的重要啊。当然提到一个主动脉的疾病，大家此刻也非常关注，像此刻在我们大蓝鲸上有很多听众健康快乐啊、平安喜乐速速都在说要去学起来，这个话题非常的重要，也至关于我们的生命安全。当然提到一个主动脉的疾病有很多种啊，刚才周院特别提到，让医生可能最为凶险最让大家紧张的就是两类，一个是主动脉夹层，一个是瘤样扩张。也想问您，就是提到这个主动脉瘤啊，很多听众可能认为说是不是肿瘤，也想问您什么是主动脉瘤呢？
2: 嗯，主动脉瘤呢是主动脉另外一个比较发病率相对也比较高的一个疾病。
1: 嗯，
2: 那么它呢不是一个撕裂，它是我们的主动脉啊上面鼓了一个包啊，产生那个气球样一个状态。
0: 嗯，
2: 但是呢它呢不是肿瘤。
1: 嗯
2: 啊，而是主动脉壁上的一个局部或者弥漫性的异常的扩张。一般呢我们认为它超过正常的这个主动脉的口径的50%以上，我们就可以诊断它为主动脉瘤。那么向外喷出这个瘤呢，大家可以想象就是刚刚主持人讲到一根水管，它局部啊鼓了一个大包，包越大就像气球一样管子一样，它就管壁就会越薄，它承受的压力的承受性就会越弱，那么就随时就有可能会爆裂。
1: 嗯，
2: 那么爆裂之后呢就会大出血。所以呢相对来说主动脉瘤它的发病啊，它是有个过程，有个持续扩张的过程。
1: 嗯，
2: 它不像主动脉夹层它有个突发性，那么它就可以给我们平时的体检啦，自身的这个健康的这个意识啦，就可以提前去关注它。
0: 嗯，
2: 在它尽量在它破裂之前啊，可以很好的干预，很好的进行的修复。
1: 嗯，也想请教一下周院，因为特别提到就多数患者可能是在体检时偶然发现自己有主动脉瘤的，那么您一般做什么这个检查能查出来主动脉瘤呢？
2: 一般首先呢是最如果在腹腔的主动脉瘤，因为我们的腹壁呢它外面没有骨头啊，我们其实很多病人来门诊来就诊啊，他会说哎，我这两天自己发现 肚皮上有一个搏动性的一个跳。

0: 动的一个包块，他自己能感受到。
1: 哦。
0: 然后呢，到了医院之后呢，我们会进行一些常规的检查，比如说最简单的就是一个超声。
1: 哥，别摸了，你没有。
2: 我真的，我有。
1: 院长一边说一边在摸。
2: 我有，你要不提醒我都忘了。
1: 啊，真的、啊。
2: 真的有跳。
0: 有跳的那个
2: 哦，是我的腹肌，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吧，这触动到腹肌了。哎，胸肌也在跳、嗯、啊！您接着说。
3: 江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4: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5: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6: 晚上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小茉莉。此刻 GR522 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的董邦枢纽路段受到借道施工的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其余省内各高速通行情况良好，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4: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7: 请101.1号交广粉丝朋友到健康晚间道直播间。

0: 健康晚间道，杨洋、吕杰 ，Show Time。
1: 各位晚上好，您此刻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咱们交广双屏正在同步直播的健康科普服务栏目健康晚间道，我是吕杰。
2: 各位晚上好，2026年9月7号星期一晚间20:33，江苏交通广播网健康晚间道代表江苏交通广播网全体员工问候到各位，祝您健康，祝您幸福。
1: 是的，那么看到今天呢，我们在全新的周一啊，去关注血管健康，同时我们交广有非常棒的一个旅游的服务给您进行推荐了。首先呢是两条线路，就在今年的中秋和国庆假期啊，一个是9天的江西山水人文康养之旅，一个是武林三运一脚踏3省7天自驾游，一路穿越湖北、重庆和湖南，吃遍玩遍，都是我们精心打磨的成熟自驾团啊！报名热线是400-007-1011，400-007-1011。
2: 有了好的身体啊，有了寒暑不避是吧？百毒不侵的状态，才能够更好的去游览天下的名山大川。
1: 是
2: 啊，当然了，话要说回来了，怎么去了解，怎么去形成这样的如钢似铁的好身体，要通过平常的时候养护、关注、了解。啊，你看有的人，你看我就不行，我的高反特别特别严重
1: 哦，
2: 所以就是基本上到海拔3000，再往上面景色我望而却步了，没有办法。潜水，我耳压又不行，就是到沿海地区潜水，我
1: 在平原好好待着吧，哥。

0: 那很多朋友刚才在我们这个大蓝鲸平台上也想请教一下周院啊，我们把问题大概汇总一下的意思就是、想让您帮忙看一下体检报告，因为他们有的时候看不懂啊，说实话我们也不太明白，比如说一提到什么颈动脉的斑块、颈动脉狭窄，就是搞不清楚到底严不严，严不严重，就是会不会堵住这个大脑。您能给大家大概就是由浅入深的讲一讲吗？
1: 好，
0: 包括颈动脉狭窄跟脑梗到底有没有什么必然的关系和联系。
1: 好的，首先讲这个颈，大家为什么关注颈动脉？那是因为颈动脉的病变啊，或者狭窄或者栓塞呢，它会引起脑梗。
2: 对，很害怕这个。
1: 那么据这个流行病学的统计啊，大概三个脑梗里面有一个是因为颈动脉的狭窄造成的。那么从这个病理生理角度来看呢，颈动脉的斑块呢是它起始的一个表现，然后呢再逐步导致狭窄。那么狭窄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呢，会造成两个后果。一个呢，直接的就是大脑的血供，就像家里自来水管一样堵塞之后啊，或者没有完全堵塞的情况下呢，它家里的血，这个水的供啊，是供应不上来的，对吧？另外一个方面呢，它本身这个堵塞的部位啊，这个斑块它容易有些病人呢，它不稳定啊，容易破裂，这个斑块形成碎屑然后脱落，随着血流呢流到这个大脑的这个远端，引起局部的这个脑梗。所以它的危害最主要来自两个，一个是供血不足，一个是呢脑梗塞。
2: 是的。那提到一个颈动脉斑块，想请教一下周院啊，因为很多老年人都有，那么可能我们医院会，因为之前我妈就是去鼓楼医院问诊的时候，医生说就是像水管一样的，你会有水垢嘛，所以可能斑块你不用那么的担心，但是要持续吃他汀。他汀也想问问您，就是如果真的有老年人得了这个颈动脉斑块，也非常担心会脑梗的话，是要持续的用药他汀，还是有什么其他一些注意事项呢？
1: 对的。那如果超声发现有斑块呢，我们还会根据它的具体的一些我们所谓的风险因素，比如说就您刚刚讲的，它有没有合并高血压，有没有合并糖尿病啊，有没有合并高血脂。如果有合并这些风险因素的话呢，我们建议一方面他汀啊，他汀呢目前是相对来说稳定斑块比较首选的药物，另一部分呢就是阿司匹林或者氯吡格雷之类的能够抵抗这个血液凝固的一些药物。如果说他没有这些风险因素呢，仅仅就是一个斑块呢，理论上我们是可以通过观察或者通过生活的饮食习惯来进一步的进行相对来说把它稳定住。那么如果说这个斑块逐步发生啊，达到一定血管的狭窄程度了，比如说50%以上了，如果他又同时又有合并了有发生过脑梗的，跟这个斑块是相关性的或者我们通过一些检查发现这个斑块它是不稳定的，很容易随时脱落的，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建议病人进行一个手术。当然手术也有微创的，也有开放的内膜剥脱术，根据病人不同情况我们会个体化的这样一个决策。那么如果说达到70%以上狭窄度，那么这个时候呢，无论病人他是不是有无症状，或者是他有没有以前有摸一过脑梗史，我们都会比较积极的推荐他早一点进行一个内膜的剥脱，或者进行一个支架的植入，来避免他将来这个脑梗塞的这样一个风险。
2: 是的。
0: 其实就是刚才举到这个水源的这么一个例子，大概回头你也跟阿姨大概解释一下，就是如果我们民用水，那水管加，对，都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水垢，对吧？因为我们生活在城市里面。对呀，请你严肃一点。

0: 稳定的掰块呢，有可能会挤压。
1: 嗯，
2: 好的，再次感谢周院今天大驾光临我们的健康晚间道啊，时间关系不能跟您多聊了，希望您以后有时间能够常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知识。
1: 嗯，
2: 感谢周院，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可以选择大蓝鲸爱，不要忘了大蓝鲸上还有我们的播客节目
1: 健康养乐说。
2: 接下来南生宿舍，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明晚见。
3: 南京市房产局提示：买房、卖房、租房，用房帮您。关注房帮您微信公众号，一键直达，安家南京更省心。
4: 排列三7500万大派奖，所有玩法天天派，只要中奖就有额外惊喜。详情请咨询当地体彩店，中国体育彩票。
5: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 5G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
8: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祝大家中秋快乐。
9: 中秋订购专线025-5242-9899。
10: 燕之屋，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
8: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祝大家中秋快乐。
9: 中秋订购专线025-5242-9899。
10: 燕之屋，
1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1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0: 言辞这么激烈吧？
1: 因为我觉得就是他我可以理解他的状态不太好，但是我没有想到他第一盘就打得这么糟糕。
0: 嗯嗯嗯。
1: 然后呢，他的这个表现让我想起了谁呢？让我想起了那个谁的对手，就布云朝克特的那个对手叫、
0: 霍达尔。
1: 对。他也是，就是布云朝克特不管发什么球他都接不住、一接就丢球，
0: 就人的心态会在某一个阶段发生很大的变化。
1: 对、然后呢，其实到了最后一局他扳回了一局之后呢，到最后一到第三盘的时候0-5落后的时候，我已经准备睡觉了。
0: 在你准备睡觉的时候
1: 怎么我已经睡了
0: 啊、
1: 关掉已经睡了。
0: 对，然后呢
1: 睡了之后呢，我在想说看看到底是6-0
0: 还是6-1。
1: 对，
0: 就发现变成5-2。
1: 对，然后我说哎呀，我
0: 还有机会啊、
1: 我倒要看看他负隅顽抗到什么时候。
0: 5-3。
1: 哎，那就算了，再看一会儿吧。
0: 啊，变成5-4。
1: 这个时候解说员就开始疯狂了。我刚看的是一个
0: 就是网络解说，对对对对对，
1: 他就疯狂了。他说对面没力气了。
0: 你的负隅顽抗这四个字马上就变了，对不对？
1: 对，然后我就说啊。难道可以
0: 逆风翻盘吗？
1: 逆境奋起吗？
0: 啊！
1: 难道对方真的已经被我们打蒙了吗？
0: 啊！
1: 我都不信这个邪，我想说，不可能一直拿不回来吧，对不对？
0: 嗯。
1: 然后我就带着这样一种反向的心理，我就看到了5-5。
0: 对。
1: 然后再看到6-5的时候，我就知道今天有可能会赢了。
0: 嗯。
1: 我是后来我是跪在床上看完的，
0: 还是看得非常的过瘾啊。
1: 对，非常。
0: 然后今天晚上的11:30，那郑钦文呢即将迎来自己在美网第四轮的更加强劲的对手哈，也是。是这个7届大满贯冠军的得主斯瓦泰克，
1: 而且他好像在重大赛事里面只有一次奥运会是战胜了对手，
0: 当然那是最重要的一次比赛。
1: 对，我相信斯瓦泰克肯定很想就是再度击败郑钦文，因为他在奥运会输掉那场比赛之后，在
0: 痛哭流涕
1: 的样子，
0: 对对对，
1: 我当时真的吓一跳。谁说这个顶级的职业大满贯选手不在乎奥运会的？其实人家也很在乎，对吧？所以今天晚上这场比赛，你预测一下。
0: 我认为郑钦文会2-1获胜，
1: 那太棒了，真的。
0: 我前面都在说郑钦文会输，所以我今天我就是勇敢一把，虽然有可能明天会。

0: 好，可以。
1: 真好听，就一看就是以前玩音乐的。
2: 这个就是你现在比如说你的坚果生意，你有时候会就是直播带货也唱唱歌什么的吗？我觉得如果直播带货唱唱歌的话，感觉客人应该会很多。
0: 哦，我不做那个，我们不是做零售销售的，对，我们是做供应链，就是做那个源头供货的。
2: 听起来这么高端，还挺好的。
1: 那肯定得高端啊，
2: 是的，是的。
1: 而且人家现在做生意做还挺大的，你说对吧？
2: 是是是，
1: 非常的好。
2: 好啊，那我们接下来是不是要听赵女士的第二首歌？还是我们请谭叔叔拉个二胡给我来配一首。
1: 你直接讲第二个要求就可以了，不用费那么多话。
2: 真的吗？
1: 你想让人家给你伴奏你就直说。
2: 我不太好意思，我不知道这个叔叔平时有没有就是拉过拔根芦柴花。
3: 拉过。
2: 那我看看能不能跟上你好不好。
3: 好
2: 啊，谢谢。我拉的 key 要对啊。九啊五三嘛日啊嘞啊，好。九啊五，
4: 不是这个，
2: 啊对。
4: 那个八根芦

0: 谢谢谢谢，
1: 太短了。就是因为这个 key 比较高，我能够把第一段唱完就可以了，第二段我就可能要破音了。对，
2: 你也会有害怕破音的。
1: 对对对对，要跟上二胡不容易的。嗯，你千万不要觉得说好像跟上二胡很简单，二胡它本身的它的这个音调就会感觉比较
2: 偏高一些，
1: 跳拔轻略一点。
2: 所以你倒是要按照原 key 唱还是低八度唱，这个就要看弹的人的拉的人的这个水平了。
1: 谢谢叔叔很厉害很厉害。
2: 是的是的，我们正好等会儿半点广告了啊。我们在广告之后呢，各位继续来关注我们下半点哈，到时候呢我们的赵女士为各位继续来第二首歌。好，我们在广告之后马上再回来。

0: 到晚宴中秋限定款，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这么多年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1: 这情谊我收下了。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引路导师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
5: 燕之屋。
6: 相传是先有了松鼠桂鱼，而后才有的苏州城。可见这条被苏州人吃了2500多年的松鼠桂鱼多有分量。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5点，
1: 生活随时频繁影响你的生气，
0: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1: 声音在进化，
0: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1: 不

0: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
2: 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频率。此刻你的坐标在哪里？此刻你正在做什么的路上，可以跟阿叔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大家可以来到江苏广播的官方 APP 搜索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在首页搜索阿叔，阿拉伯的阿，树是乌居乌树的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就可以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了。芳芳在常熟给我发来了信息，无边无际在树阳给我发来了信息，小金鱼 7A3U 在丹阳同样今天早晨又给我发来了信息。今天有一位新朋友叫陈建，他说阿树早上好，不过陈建这是哪里的朋友，还没有发坐标给我。早晨这会儿呢，不管你是年长的朋友，还是高中生以及高中生的家长，或者你只是在一个上班的路上，此刻我特别想调研大家，到底大家是什么样的状态？哎，是早起锻炼啊，送孩子上学，还是自己上班路上，都可以给我发发信息，告诉我一声，让我知道早晨第一缕阳光下，这半个小时我到底在跟谁说话，我服务的是谁，我在给谁放好听的歌，给谁说值得听的话。参与节目啊，大蓝鲸 APP 首页搜索阿树，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也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直接发信息给我，比如说 WAGG123 说早上好，这是溧阳的朋友带来问候，来自全省各地的好朋友们啊，都在个人微信上给我发信息。我的个人微信搜索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成为生活中的好朋友。
3: 今天的你准备为身体充入多少健康能量？
4: 健康能量
3: 是准备一顿营养满分的早餐，还是开始十分钟的舒展运动？
4: 第一个动作，
3: 每天半小时，和阿树一起为健康充电，为生活赋能。
2: 这会儿还是在节目一开始，先给大家说两个旅游的事儿啊，大家这个按需添加。一个是一路繁花游五龙，六天五晚，天生三桥、仙女山、九黎城、洪崖洞、金华全走遍，苗族篝火晚会、1949实景演出全安排，还升级两晚五钻酒店，江苏广播的宠粉福利直接只要2980。如果要报名的话，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官方微信公众账号，点击菜单栏神仙价格畅游五龙，添加客服报名。另外一个是水云江苏一路繁花南京都市圈纯玩一日游，昨天下节目蛮多人问这个行程的啊，可能确实挺便宜的，因为只要79块钱，从南京出发，上午漫步狼牙山，山路平缓，然后呢下午直奔

我们南京的近郊老山，深入蜜蜂文化园探秘甜蜜工厂，再到生态果园亲手摘下枝头的鲜果，满眼绿意，满手果香，让孩子在田野乡间尽情撒欢。纯玩零购物，含往返交通，特色午餐，景区门票只要79块钱。30人成团，名额紧俏，马上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浦口咨询报名就可以了。JQ7S 是丹阳的朋友，说在工作当中，哎，我特别好奇，这么早在工作是什么工作呢？还有香雪兰，早上好。

西游记第74回有一段非常有趣的对话，唐僧师徒啊，而且唐僧师徒四个人在取经路上遇到了一座高山，风叉碧空，高耸如云。唐僧心里非常害怕，但又得说山这么高，不知有没有路啊，你就会迎刃而解。作家岸见一郎在50岁的时候因为身体原因啊被医院开除了，在养病期间他每天都在焦虑，自己在医院干了一辈子还能去做什么呢？写了7年，最终他的哈利波特被编辑认可，被大众认可，他也成了飞升世界的作家。人生的容错率从不在外界，而在内心，只要你不停下，总能走到命运的拐角。没有谁能看穿命运的剧本，真正的强大从来不是看清终点，而是在不确定当中依然选择前行。曾国藩有一个座右铭，物来顺应，未来不迎，当时不杂，即过不恋。未来的事情不焦虑，过去的事情不留恋，当下的事情要专心。我们必须接受一个事实，未来是不确定的，除了车灯照亮的50米之外都是黑的。执着的想要一个可控的结果，只会把自己推入内耗和焦虑的深渊。未来不迎，接受不可控的未来，才能够稳住心态，耐住性子。当下不杂，把50米内能看清的事情做好，做细，时间自然会给你答案。

官方那个平台只要149啊，这个大家用的放心，也吃的有效啊。记住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然后我还看到最近这个水牛奶卖的特别好，就是宝贝爱喝的自然甜啊，这个生水牛乳加娟山生牛乳，它那个封面啊，就是很可爱的那个牛牛的这个卡通图像，然后抱着一个小朋友，这个水牛满满的生牛乳啊，特别的划算。我看到是，哇，这个价格很划算哦，三箱还赠三盒，三箱水牛奶只要96.9元，三箱哦，朋友们啊，然后还赠送三盒同款的这个牛奶。这个价格你划下来，一箱有八盒嘛啊，一箱才多少钱？30几块钱啊！所以这款水牛奶，大家如果就是觉得平时给孩子喝一喝这个质量非常好的水牛奶的话，大家都可以来下单。珍稀组合，黄金配比，这是槟榔浆水牛啊，它的产量本来就很稀少，营养更高，搭配珍稀的娟山生牛乳，更醇厚甘甜啊。每一口都像冰淇淋啊，喝起来特别的奶味重，好喝啊，清和肚肚，营养好吸收，里面非常多的这个清和肠胃的酪蛋白啊一些的啊，就对孩子真的是满满当当的好，所以家里面有小朋友的可以买一下啊，这个价格只有我们江苏广电的内购平台才有，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成为生活中的好朋友，可以直接下单。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我看到黄伟也加我了啊，就很多朋友其实加阿树个人微信不一定非要买东西啊，成为生活中的好朋友也挺好的。这会儿呢到了6:21结束我们今天早晨的一束阳光节目，稍后是

是王丹带来的交广早班车，大家可以继续锁定102.1。那么一会儿在7点钟到9点钟，您可以来到 FM997 精灵之声，收听阿树带来的快乐上班路。所以一会儿997精灵之声，我们再见吧。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丰乃宝时间，我是阳光。今天非常高兴我们邀请到丰乃宝公司的健康管理师陈主任。早上好，陈主任。
1: 阳光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0: 欢迎陈主任做客直播间。此刻我们的互动热线电话400-025-1818已经为大家开通当中了，欢迎大家带着问题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400-025-1818。新人专享福利活动也正在进行当中，把您想要咨询的问题通过热线电话告诉我们，就有机会获得十毫升液体气清蜂胶液，数量非常有限，先到先得。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也通过丰乃宝收获到健康。接下来时间呢，一起来听听热线电话当中大家想要咨询的问题。
2: 我今年60多岁，测量血压高压140，低压只有70，脉压差大有问题吗？
1: 今天咨询的是脉压差大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哈？
0: 是的。
1: 那我们首先告诉大家，正常人的这个脉压差呢是20到60毫米汞柱，增长到了10%以上。所以这个就表明了脉压差越大，说明你的血管堵塞的也是越严重了。
0: 是的，控制好血压，预防动脉粥样硬化，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非常重要。那么如果想保持自己的血管年轻态，推荐大家服用巴西九生距离蜂胶原料制成的丰乃宝的蜂胶液，它素有血管清道夫的美称，在这方面呢是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的。
1: 是的，在这个中华本草当中啊，是这么描述蜂胶对心脑血管所作用的，说蜂胶能够增强心肌的收缩力，扩张血管，降低血中的甘油三酯的含量。那么这些作用呢是能够预防和参与辅助治疗高血压、心脏病啊，还有动脉粥样硬化的。所以我们呢就推荐介绍大家呢，在您这个日常进行一些药物治疗的这个同时啊，您可以选用这个巴西九神菊绿蜂胶液一块来服用，更好的促进药效的发挥。因为巴西九神菊绿蜂胶当中它所含的这些物质，像黄酮啊、天烯类啊，都是非常非常丰富的，而且呢都是很优质的。有研究证明了黄酮醇类的化合物，比如说像芦丁、胡皮素等等，这些物质是能够增强毛细血管壁的弹性，舒张血管，这个作用对于降低血压是有帮助的，还可以清除血管内壁的积存物，净化血液，降低血液的粘稠度，改善我们的血液循环状态。所以呢它也是被称之为血管清道夫的。有位82岁了这个老人啊，他呢是10几年前啊就得过这个脑梗的。那么他也是上一次的这个10几年前脑梗以后啊，就开始用了我们的金牌蜂胶液，10多年下来了他没有停过，他一直在用我们的这个蜂胶液。他说过去这么多年他的病症啊一直很稳很好，而且这个脑梗呢没复发过。大家知道的，这个脑梗是很容易复发的。
0: 是的，
1: 但是他没有复发过，而且身体呢也没有出现其他的一些异常，所以他的这个状态啊就显得特别的好，而且现在呢基本血压都稳。

0: 定维持在140毫米汞柱。他自己认为他目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身体的一个状态啊，他就是跟他这十几年来除了药物以外坚持服用我们巴西酒神菊绿蜂胶液啊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1: 嗯，是的。蜂胶呢，它作为血管的清道夫，对于血管的软化和保护，增强血管的弹性，舒张血管，对降低稳定血压是能够起到帮助的。那么在市场当中啊，我相信有很多朋友说蜂胶产品有很多，那么怎么才能知道蜂来宝的产品和其他的蜂胶产品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0: 哦，确实这个问题哈，那一定是有区别的啊。
1: 嗯，
0: 首先一个区别是什么？是原料。你看我们在介绍我们产品的时候，首先跟大家强调的是，一直28年来用的是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它的特点是贴息类成分含量高，另外还含有阿替匹林 C 这种特有的酚酸类。

0: 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开始下单，都在抢一号链接三罐装的它的银耳，是80克一大罐，然后80克乘三，三大罐本草银耳，也是这几年最流行的，就是没有那种黄的根儿，不需要你自己加工，只要放在焖烧杯里焖15分钟就可以很浓很浓的银耳。同时呢，其实王丹现在是用这种银耳，就是本草无根银耳去熬梨汤啊，或者是搭配任何好，秋天的时候一定要多润燥。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重点是他还送银耳伴侣20小包，还有一个价值69块钱的不锈钢焖烧杯，这个焖烧杯里面还有不锈钢的折叠勺，以及在中秋的时候，如果你想送礼物给妈妈吃的话，它有一个特别好的礼袋。所以一朵燕有机本草银耳199，直播间到手价99块钱，赶快来抢。
1: 2%-150%左右，主要是一些学生生活用品的一些电商件，第二个就是我们的一些新生报道的一些这些行李包裹为主吧。预计持续到本月的15号左右。
2: 在苏大独墅湖校区的快递驿站，又是另一番忙碌景象，货架被塞得满满当当，地上大件快递也堆起了小山。开学的日子，大学生们三三两两结伴而来，在货架前穿梭寻找。
3: 大二了，然后今天开学过来取个快递，手机壳什么的，文具用品。
2: 苏大独墅湖校区快递驿站负责人黄娟，
4: 基本上在学校里面的话，购买的以生活用品吃喝用会比较多一点。
5: 早班车资讯报道。
0: 好，现在大家呢都非常非常热烈的、热情的，还有就是在抢我们的一朵燕有机本草银耳。一个是秋天的时候，很多人都觉得开始干燥了；第二个是中秋佳节到了，大家会有送礼的需求；第三个是今天的这个我们三罐装的，三罐是80克，而每次只用2到5克。你想想，80克乘3，你可以喝到天荒地老。那么这个一朵燕有机本草银耳它有什么样的好处呢？就是它不是大朵的，它是全给你撕成小朵，没有上面的任何，就是所有的在罐子里的你都可以立刻喝掉，就是得耳率很高。那么今天，尤其是在今天，很多我们的过去买过一朵燕有机本草银耳的果丹皮们都在哭。为什么？这个哭只是一个表情的哭，因为以前没有一个500克或者是500ml或者是550ml 的焖烧杯。这个焖烧杯是不锈钢焖烧杯，同时还加一个不锈钢的勺子，另外还有礼袋，还有银耳伴侣2包。这是我们打着中秋之名为我们听众拿来的一个巨大的银耳福利。所以现在赶快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我们在7点之前再放20单。
5: 早班车资讯报道。
0: 好，我们来关注更多的资讯。江苏省住建厅近日启动了全省城市公园绿地中的无障碍设施和嵌入式运动场地设施的专项体检。那刚才我在预告这条的时候，我说这两个东西都是我们非常非常关注的。那么怎么样体检呢？将会从全省13个社区市以及部分县当中选取500个公园开展实地走访体检。我们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江奇慧和扬州台记者的联合报道。
6: 傍晚时分，位于常州市天宁区丽华北路与东方西路交汇处的保利天骏口袋公园里，不少居民散步纳凉锻炼身体。这片口袋公园面积1300平方米，铺设了塑胶跑道、慢行步道以及开阔的空地，为居民提供家门口的交流、休憩、娱乐空间。市民陈慧芬说，
7: 这里环境蛮好的，就是来散散步啊，来锻炼锻炼啊。
6: 作为常州社区便民绿化的重要缩影，这类口袋公园城市绿地早已融入大家的日常生活。近日江苏第四批开放公共城市绿地名单公布，全省一共上新了217处超400公顷城市绿地，涵盖了草坪、林下等多元空间，城市绿色生

0: 菜版图持续扩容。不过随着市民游园需求日益多元，现有公园设施老化，功能适配不足，无障碍设施缺失，运动场
1: 7-1011-400-007-1011。
2: 好，再次提醒，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今天一朵艳的不需要泡发，只需要放在焖烧杯里10到15分钟就成一个软糯香。
3: 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

0: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早上好，我是您的省级出行助理。 G25 长深高速无锡段由杭州往南京方向距宜兴东出口2公里左右发生一起货车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现场只有第一车道可以通行，后方车流量大，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提前减速避让，依次有序通行。9月16到13日，全国教师凭本人教师资格证可免费参与南京公交特色文旅体验项目，内容包括搭乘金陵美食车，行车途中可享用特色餐食，沉浸式观赏长江大桥及两岸璀璨风光，体验码头文化讲解后，乘坐轮渡从中山码头出发，横渡长江前往浦口码头，途中可沉浸式欣赏长江江景、城市滨江风貌。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唤醒耳朵，不只是声音，不只是声音，更是每天清晨的第一份确定。打开广播，不只是资讯，是有人替你提前梳理好的世界。梳理好的世界。抖音早有安排直播间，看见的不只是画面，是许许多多满满能量的同行者。

0: 幅活跃。截至收盘，沪指涨0.07%，深成指涨1.91%，创业板指涨3.41%。南京证券研究所所长助理周正峰表示，上周市场持续震荡走弱，主要指数皆来到关键支撑位。周一创业板指向上反弹，并回补上一周留下的跳空缺口，而市场成交量则相对偏弱。
1: 上周五美国公布的非农就业数据显然是好于市场预期的，那么市场的关注点呢，也就转移到了本周即将公布的美国通胀数据。在叠加周末，我们看到 OpenAI 发布的 GPT-6 也提升了投资者对于科技股的风险偏好。从此前 A 股市场在科技股回调之后呢，一些价值、红利以及微盘风格呢，其实是接力上涨的，可以看到市场整体的这个赚钱效应是有所扩散的，只不过整体情绪偏谨慎。
0: 七月以来 ，A 股科技板块持续调整。分析认为，近期市场震荡走弱，并非基本面因素的驱动，更多还是来自于流动性预期的影响。中报业绩披露后，随着宏观不确定性下降，产业和景气的权重提升，后续走势并不悲观。
1: 半年报已经披露完毕 ，A 股整体业绩增速呢，相比于今年一季度是进一步提升的，并且呢，创业板和科创板为代表的大盘成长板块呢，整体的盈利能力改善是更为明显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这两大板块在二季度演绎出比较强势的上涨行情，但是毕竟股价已经在过去反映了业绩的高增，市场呢更担忧来自于流动性层面的影响。
0: 当前 A 股市场处于九月业绩真空期，外围扰动、市场量能的变化成为影响后续行情的主要线索。市场对美联储九月加息预期重新升温，美债收益率和美元走强，叠加美伊冲突再度升温，油价处于高位，海外通胀则可能对高估值成长板块形成一定制约，短期市场波动或有所加大。大部分券商认为市场目前还是以震荡为主。申万宏源证券进一步指出，维持九月反弹延续判断，结构选择重点仍是寻找在超跌反弹中能够更大程度上修复跌幅的方向。配置方面，华泰证券指出，短期建议控制仓位，沿盈利与筹码配置差继续再平衡。
2: 早班车资讯报道。
3: 好，接下来呢，现在看这个慢剧的人确实是越来越多啦。那么我们来说一下这个方面的一个热门话题。随着 AI 短剧、数字广告产业的快速扩张，数字人脸素材采购需求持续高涨，建模脸。那么一门特殊的生意人脸授权也因此火了起来，不用出镜拍戏，无需线下试镜，依靠自己的脸就能够赚取收益。真的是刷脸了。
4: 在这家人脸数字交易平台，记者遇到前来进行肖像采集的人，他们中有兼职演员，也有普通市民。在指定地点采集人像，提交相关资料并通过平台审核后，他们的肖像就可以挂牌成为数字肖像资产，整个过程不超过30分钟。
5: 想多份收入，所以来到这个平台了，签了正规的合同这些，然后包括就说会用到哪些地方，然后也是都标明了的。
4: 平台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根据授权人不同， AI 数字形象分为普通人和专业演员两大类。普通人的数字肖像按照每部短视频约100元付费使用，专业演员则按使用范围和剧集长度定价，价格从500元到数千元。采购方可以按
3: 做银耳的头部产品已经很多年了，日常价199三罐，我们今天99三罐，还加不锈钢闷烧杯、不锈钢勺子、礼袋和20包银耳伴侣。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目前闷烧杯版本的只剩下最后50单。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如果你想改善换新家，老房子又难出手，那今天这个好消息一定要听仔细了。由南部新城国有全资新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实施的南
6: 教育培训，录用单位还可依托国家和社会资源开展其他专项专业培训，助力军官不断提升专业素养。
3: 随着本次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的展开，不少怀揣着国防理想的青年学子正规划着自己的军旅之路。那么应当怎么样结合自身的理想做出规划呢？我们来听一下专家的建议。
6: 很多有志投身国防事业的青年常会纠结两条成为军官的成长路径：高考报考军校

0: 或是完成地方大学学业后参加职招军官选拔，二者最终都能实现从军报国的理想，现役身份军衔待遇标准一致，但成长轨迹和选择节奏各有不同。
1: 高考直接报考军校是一条传统而成熟的强军成才之路，考生入校即取得军籍，开始计算军龄，在校期间同步开展专业学习与军政训练，较早树立起军人使命担当，毕业后由军队统一分配，踏上保家卫国的工作岗位。而地方直招高校毕业生是军队吸纳高素质人才、汇聚强军力量的重要举措，青年可以先在地方高校完成学业，深耕本领，拓宽视野，待学业有成后再投身军营，招录后正式授衔成为现役军官。需要注意的是，每年职招岗位计划都会根据部队建设需求动态调整，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综合来看呢，很早就立下从军报国志向，
2: 院所薪酬位居行业第一梯队。
3: 近期受到中东局势变化和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极端天气的影响，中东航线的海运价格连续上涨，甚至出现了运价比货价还贵的现象。
4: 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伊拉克客商阿里正挑选心仪的卫浴产品。他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中东航线的价格暴涨，让他失去了很多中小买家的订单，因为在义乌采购的很多日用百货，有的货值并不高，比如10000美元左右的成本，却要支付超过10000美元的运费，显得很不划算。
5: 出口全中东，比如说伊拉克啊、沙特、阿联酋，现在生意做很难，还有买货的价格没有海运费高，比以前要少了一半。以前货是40个每个月，现在差不多20。
4: 记者了解到，本轮涨价核心源于中东地缘冲突，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通航受阻，船东为规避风险缩减运力，暂缓航线恢复，叠加油价上涨、航线绕行、港口拥堵，大幅抬升航运附加成本。七月下旬以来，中东航线海运价格迎来大幅跳涨。以上海港到达曼港为例，一个40英尺标准集装箱的运价从6600美元左右一路突破10000美元关口，涨幅超50%。有货代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中东航线的仓位现在是一仓难求，即使订到仓位，但也会因为各种原因推迟或取消。
6: 这些是日用百货，那这个货值嘛也不高，差不多在2-3万美金左右。沙特客人的货大概有2个柜，因为海运费太高了，然后放在这里已经3个月了，想等那个海运费下来一点再走的。
4: 上海航运交易所最新数据显示，上海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已连涨5周。业内人士指出，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极端天气影响部分运河通航，对港口运力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叠加圣诞备货旺季到来，多重因素导致中东航线运力结构性紧张，
7: 多个港口，
8: 所有人，
9: 所有人。
3: 满满自信，满满能量，中国石化为果丹皮们加油，与能量丹一起出发，在路上邂逅每一个你需要的中国石化加油站。重磅提醒，中国石化爱跑98年度会员日来了，三重惊喜澎湃开启。9月8号今天，加油卡及一节加油客户加爱跑98号汽油，每升优惠1.98元，单笔满350元再赠水饮券一张。爱跑白金卡充值满额或者是当天购买爱跑版养车权益套餐的客户，再加赠汽福礼券2选1，一年仅此一天，一年仅此一天，千万不要错过。为爱加油，中国石化与您相约98。开学了，除了要琢磨孩子的早晚餐辅导班，还得盘算周末难得的亲子时光去哪里撒欢。9月19号，带上家里的小神兽去浦口过新学期的第一个家庭日。水运江苏一路繁花，南京都市圈纯玩一日游，超值宠粉价只要79元。从南京出发，上午漫步狼牙山，山路平缓，全家轻松打卡欧阳修笔下的醉翁亭。下午直奔近郊老山，深入蜜蜂文化园探秘甜蜜工厂，再到

0: 生态果园亲手摘下枝头的鲜果，满眼绿意，满手果香，让孩子在田野乡间尽情撒欢。纯玩零购物，含往返交通、特色午餐、景区门票只要79，平时随便吃顿饭都要50-60。这一趟车票、门票、午餐我们都包了，性价比超高，30人成团，名额紧俏，请你马上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浦口咨询报名。今天交广官微给大家带来赫莲娜黑绷带加白绷带礼盒，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面霜即可下单，原价每套6000元，现价每套999元，登录江苏交通广播网微信公众号，回复面霜。
1: 全新时间，全新视角，交通在线，全方位掌握交通的点滴变化。
0: 好，进入今天的交通在线。昨天江阴靖江长江隧道通行管理规定发布，江苏多条过江通道的建设也是取得了新进展。连线文文了解一下。文文你好。
2: 王丹早。
0: 这个时间交给你了。
2: 好的，那么昨天江阴靖江
0: 古诗素养一应俱全，天意之平就像我们请回家的 AI 私教，帮孩子把基础打扎实，把习惯养到位。在学习之外呢，他也是全家人的智慧生活小管家， AI 声控全屋家电，动动嘴就能够开关空调调灯光，窝在沙发就能够指挥全家， AI 视频通话语音拨号一喊就通，海量热剧综艺随便刷，任你点播，远程查看家中画面，云端回放24小时守护，上班出差都踏实。一台智屏，孩子学的舒心，全家用的过瘾。新学期正当时，现在就把天翼智屏带回家吧。欢迎光临电信营业厅，或者是登录中国电信 APP， 天翼智屏 AI 办学，全家好帮手，一屏全搞定。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开学。

实话，感谢浦发银行的大力支持，感谢收音机前的各位选择在路上听调频101.1，在线上逛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欢迎你继续锁定调频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的滴滴八八早上好节目。各位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选择大蓝鲸 A。